0: 众人，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
1: 都坐好了。
0: 施大人这桌，上吹手黄天霸，下吹手赵壁，对面是飞天夜叉穆武成，挨着他这桌都是各位英雄就坐，连施安施忠三班人一的头都来了，没有外败。六房的师爷也一个不短。在酒宴开始之前，施大人站起来宣布：各位啊，难得大家在一起聚会，我宣布点规定啊。今天在酒席宴前，一不准谈公事，二不准谈不愉快的事，大家什么高兴说什么，什么快乐咱干什么，大家同意吗？
2: 同意，赞成同意。
0: 开席吧。天霸呀，我知道你酒量不行，慢慢晕着啊，欣赏着这里的风光，咱们边吃边谈，谈你爹也好，谈我父亲也好，谈经理的见闻也好，咱们唠唠闲嗑。赵壁，你同意吗？
2: 当然我是同意了，我还能给大人讲个小笑话。
0: 好啊，
2: 好好好好，
0: 什么叫人开心你就讲什么，别光给本官讲，让楼上的人大家都听一听。
2: 好嘞。
0: 这赵壁经过多少事儿，什么见闻他没见过呀，什么新闻他不知道啊。哎呦，他就打开话匣子了，把大伙说的是捧腹大笑，连黄天霸不爱笑的人有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赵壁就耍这活宝了。其实施大人看得清清楚楚，赵壁真是个人物，有意的叫大家开心，吹散乌云，这个压抑的心情得到缓解，然后焕发精力，再捉拿采货贼，一直懒懒勇。他们说这咱不说，单说楼下的火气，楼上开席了，今天整个楼包给衙门了，对外不外卖，伙计没事往板凳上一坐，沏碗茶，俩伙计连看门在这唠闲嗑，街上的行人不断，苏州多热闹，是车水马龙啊。有的来吃饭一看，哦，今儿对外承包了，算了不吃了，换一家吧。有的过来打听打听，这一解释也就走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一匹白龙马呀，毛管刷亮，是膘满肉肥，挂着18颗紫金铃，马的鹰面头上戴着红缨，这个马好看劲儿，懒翻蹄儿，小碎步。为什么人多呀？这不是跑马厅，这也不是赛马场，撞着人怎么办？你听那蹄子非常清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上头有个漂亮小伙，看上去顶多18、19岁，粉扑扑一张娃娃脸，两道弯弯的细眉，一对俊眼皂白分明，哎，小悬胆鼻子，元宝嘴，通红的小嘴唇，满嘴的小银牙，元宝的耳朵，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官端正，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飘带飘洒左右，身穿灰纺绸大褂，因为骑着马在上面掖着，月白缎的裤子扎着腿带，下边蹬着一双白缎快靴，马在德胜沟上挂着长条的包袱。您别看这小伙岁数不大，在马上一坐有个稳当劲儿，是稳如泰山。到了天外楼，把马匹带住了，甩凳从马上跳下来，他发现饭馆的对面啊，正好有两大溜

专马叫庄子，那个年月哪来的轿车啊？哎，都骑牲口的，有骑牛的，有骑驴的，有骑马的。你要办点什么事儿，你得拴上他呀。人家为了方便起见，这有两大溜拴马的庄子。这小伙找了个空庄，把马拴好了。拴完了，掸了掸尘土，把马连坡大草帽摘下来了，一边扇凉，一边进饭馆，就走进天外楼。伙计一看，赶紧站起来了：“哟，大爷，您留步！”小伙就一愣：“什么意思？你这不是饭馆吗？”“哎，不错，是饭馆。今儿个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整座楼被官府包了，不外卖了。您高升一步到其他家里去。”这话无可挑剔，哪知道话音刚一落，就觉得这腮帮子上啪，就一个嘴巴。这小伙手太快了，给这伙计打的就地转了一圈。哎，你打谁？打他，他还问打谁？你怎么打人呢？你小伙把眼一瞪，打死！刚才你说什么？饭馆整个被官府给包了，官府他妈值多钱一斤？哎，小太爷饿了，听说你们这家饭馆有名，慕名而来呀。你知我走了多远吗？到这叫我饿着肚子。哎，账房听见了，赶紧出来一看，这小伙不是善茬子，赶紧一躬扫地。哎呦呦，客官客官，您消消气儿，您说您赏脸上我们这儿吃饭来，您是财神爷呀？我们能说把财神爷往外推吗？不过今儿个情况特殊，跟您这么说吧，苏州府的知府衙门包了我们这座楼了，事先人家早定好了，您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客爷，您千千万万原谅，您高升一步吧。你刚才说什么？苏州府知府衙门一手遮天包了这座楼了，就不外卖了。哎，对，一点都不假。呵，官府怎么那么特殊啊？他有什么他妈了不起呀？哎，我去看看。哎呀，别去，那楼上全都是官人。客爷，您就闪开。这小伙这一扑了劲儿还真大，掌柜的就一个联系，就见这小伙把衣服一提，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掌柜的再拉来不及了，干着急没咒念呢。小伙到了楼上，往楼梯口这一站，闪目往楼堂上观瞧，楼上笑语欢声，猜拳行令。正喝在兴头上，是热火朝天，百十来口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哼，他妈的嘞！哎呀，今天怎么一脚踏进了狗窝，遇上了一群狗，真晦气！呸！他说这话这声比我还高，挨着楼梯口进的人都听个闷针。靠着里边的可能没听见，因大伙连吵着再喊着。紧把着楼梯口有一张桌，引龙引虎大汉孙七周武他们四个一张桌，就把着楼梯口。这小伙长什么样，说的什么话，他们听了个闷针。这会儿正在兴头上，这酒喝的也不得理儿了。大汉孙七一听，你骂谁是狗？他妈这小子跑到这撒野来了。他腾就站起来，用手一指这年轻人：“你是谁？你方才说什么来着？你再敢重复一遍！”呀，遇上八横的了，到底是官府的人，气儿粗。我再重复一遍怎么的？你敢咬我的鼻子吗？我说我今天倒了霉了，一步踏

0: 进了狗窝，这楼上全他妈是狗。这回的声音更高了，远一点的都听见了。孙奇是忍无可忍，心说这小子是找茬来的。这小子胆多大，跑到这来挑衅来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想到这，往上一根不出，挥拳便打。小兔崽子，我打碎你的牙！一拳这叫通天炮，哪只拳也发出去了，再找这小伙踪迹不见。旁的人看得清楚，闹了半天，这小伙一哈腰从孙奇这嘎吱窝钻过去了。孙奇一看对面没人，其实这小伙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了，把腿抬起来对着孙奇这屁股，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啪，哎呦，这这这这这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楼梯上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楼梯的下边旁边是个泔水缸，那年头的卫生啊也不太讲究，就一等大饭馆也比不了现在。谁剩点饭底儿啊，剩点菜汤就往这里倒，满了端出去倒了。正好呢，那一脑就撞在这缸上，那就是大汉孙奇，换成小脑瓜照壁，非把脑瓜撞楼了不可。孙奇脑袋硬，哐的一下子把这缸给撞裂了，哗啦泔水全淌出来，他这脑袋也破了。孙奇顿时天旋地转，躺到泔水里头就起不来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王天霸在里手陪着施大人呢，正在谈心，他也明白施大人的用意了。王天霸心想，当家人不容易呀、啊，明明我们没立功还奖励我们，这叫鼓舞士气，看来我得好好跟我这盟兄学呀，长得老学得老，不光练武，这人情各个方面我都得学。想到这，他这个心情也舒畅，但是他一直牵挂着一只蓝蓝勇的事，没法说。大人宣布了，不愉快的事不说，公事一律不准谈，他就心里犯合计。黄天霸这个心情呢，多少放松了一点点，脸上也有点乐模样了。而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儿，黄天霸抬头一看，嗯，这怎么回事？天霸站起来往楼梯口就走，就见这个小伙一脚把孙奇蹬下去了，乐呵呵的，提衣服也下了楼了。等黄天霸追到楼下，再找这小伙踪迹不见。小伙干嘛？就非常快的把马解开了，飞身上马走人了。那街上那么老多人呢，哪儿找去？黄天霸就预感到今儿个不是寻常的事情，赶紧回来招呼人抢救孙奇。好在这孙奇皮糙肉厚，脑袋出了血了，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上了止血药、止疼药，包上药布。孙奇呢还骂呢，王八羔子、小兔崽子，让我逮着你的叫赵壁给你灌大粪。他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心说你也真行，你这么大块头叫人一脚就蹬起来了啊，拉倒拉倒吧。赵壁跟着也下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家一介绍情况，赵壁眨巴眨巴眼睛，心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小子不是吃饭，这小子是摸底来的。哎，顺便露露手头，转身他走了，也可能去报信去了，也可能去找人去了，看来今儿个要出大事儿。但赵壁没这么说，想了想，赵壁一笑，算了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儿。 别扫了咱的兴。走走走，上楼接茶吃去。
1: 我还没吃饱呢，接茶吃。
0: 这位还真忘不了吃。到了楼上，当然了，换了衣服，大家重新归座。石大人就问天霸怎么了。
2: 没事，人喝醉了酒了，脚底下没跟，孙琦咕噜下去。
0: 哎呀，自己最好把握自己的量，喝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太好。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轻易说了这么几句。光天霸照壁重新归座，怕给大人呢添堵，也没说真实的经过。正这么时候，就听楼下有人喊：“
2: 哎，楼上的狗们听着，小太爷郑重告诉你们啊，黄天霸、赵壁，你们回到衙门，用上好的肥皂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今天半夜三更天，小太爷去取你们的狗头。”这童子也是水灵灵的，听得清清楚楚。黄天霸一听，还是刚才那小子。
0: 哦，我们上了楼了，他又回来了。
2: 这纯属是挑衅的，我焉能放他逃走？扒着楼窗户往下一探身，一看有个小伙，光看个后脑勺，戴着草帽，飞身上马，是策马扬鞭奔正南下去了。快快快快快快！黄天霸再下楼再追，哪儿追去？影子都没了。这回黄天霸实在压不住火了，回到楼上把筷子一摔，啪嚓！
0: 大人，
2: 算了吧，今儿个就此结束吧。
0: 石大人刚才也听见了，就问赵壁：“这怎么回事？”
2: 大人，但有一线之路啊，不愿意扫您的兴。刚才遇上一个找茬的，您听见喊了吧，是个年轻人，看这小子的意思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不是说吗，让我跟老兄弟把脖子洗干净，晚上摘我们的脑袋。这粗俗是有意的挑衅呢、啊、天霸生气了，咱这酒也没法喝了。大人一听也堵了心了，本来找愉快没找着，倒添堵了，让施安施忠结了账。大人沉着脸，众人拉着队回了苏州府。赵壁反过来还得劝大人：“大人啊，这个江湖上就这样，吹牛的人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说他来他敢吗？借他个胆子、这是给自己拔号。大人您别往心里去啊，就即使来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也不怕，您好生的休息。”赵壁说完了，派了几个人暗中保护大人。咱们长话短说呀，黄天霸回来气得鼓鼓的，就等着三更天，把刀放在身边，沏了壶浓茶，连晚饭都没吃。大伙谁劝黄天霸也不听，上来牛脾气了。赵壁也不敢劝了，小声告诉大伙儿提高警惕啊，该歇着歇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住上点意就行了，他不一定来或者是不来的，别耗死咱们。
0: 明白明白明白，都是绿林人懂得这套。晚上谁也没脱衣服，满身穿着衣服，兵器就放在身旁，有的打盹儿，有的坐那儿闭目养神。
2: 那个小伙说话还真算数，刚交三更天，就听房上有人喊，依然是童子音水灵灵的：“脖子洗干净没有？黄天霸赵壁滚出来！”黄天霸抄起刀来，噌就跳到院里，其他的人跟着吃都跳落在院中，靠着东面一字排开。黄天霸居中抬头往房坡上观瞧，就见房坡上坐着个小伙，嬉皮艳脸，嘻嘻哈哈，毫不介意的样子，背后背着刀，斜挎着百宝囊， 疑神愈

这白缎的衣服是干净利落，大草帽在后头背着，小伙抱着肩膀往下看，哎呀呀呀呀，都来了，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小子你下来，下来就下来，俺撑。这小子就跳起来了，离着黄天霸不到三丈远，把双手一背上下打量。我说黄天霸呀，你看我说话算数不？嗯，我说三更天来，我真来了，我没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们觉着苏州府了不起，这是糊口，屁！在小太爷眼里，你们是豆腐房。你，饭桶，大饭桶，二饭桶，一嘟噜饭桶。大狗小狗，老狗小狗，是一群狗。我说你们不爱听啊，你们就是师不全的狗，就是康熙皇帝的狗，把你们放出来咬人，今儿个小太爷我收庄包圆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州王张士诚接纳了军事赛张良张合辩的建议，用诡计把朱元璋骗进牛塘峪。朱元璋这个亏吃的这个大，要按理说这朱元璋这人不简单，头脑比较清楚，但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现在朱元璋觉着自己当了皇帝陛下，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也没好好跟手下人商议商议，特别是也没争取徐达的意见，自作主张，结果吃了这么个暴亏，让人家张士诚几十万精兵困在山环的里头，飞也飞不出来了。现在朱元璋在马上一见张士诚，不由得勃然大怒啊！用玉鞭一指，是破口大骂：“张士诚，朕与你何冤何恨？因何派兵犯我边界？又将朕困在山中，你想要干什么？”张士诚在山头上站着呢，率领文武百官心满意足，往下看了看，哈哈哈哈，朱元璋，这回你上了我的当了，你说我要干什么？就是一个，你把南京给我交出来，把大明帝国的国号给我取消，奉我张士诚为主。朱元璋，还有你的命在，如果你不画押投降，不交出这些国土来，看见没看见，今天我让你这几十万人就死在我的牛塘峪。说着话

朱元璋啊，你无非是个放小牛的，还当过和尚，就你还配当皇上吗？哎，实不相瞒，这是我主张士诚，我们料施小计，就把你困在这儿。告诉你，你是走不了了。这个地方叫牛塘，是凡到这里的，是九死一生啊。何况我们有重兵包围。朱元璋，你要明白事儿，刻破中指，隔断龙袍，写血书，赶紧跪倒投降。我主有好生之德，免你一死，也救了你几十万生灵。如要胆大包天，搅着你不含糊，本帅一声令下，叫你们火化温灰。他声音刚一落地，朱元璋身边这些人更骂他了，骂的最欢的就是东海王胡大海，把老胡气得脸蛋上肉直哆嗦，用手一指，呸，放你娘的屁！张士诚，你们什么东西？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辈，我们领着人打大元在头前卖命，你们在后头等现成的，看我们建了国号，你们又演戏，哈哈，你们比袁达子还缺德！你这牛塘峪就能把我们困住？你梦想？我们料施小计，君臣可以平安脱险。你们可别落到我手里，要落到我胡大海手里头，我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把你们皮扒下来，刮骨挠油，点了天灯。呵，胡大海这一张嘴还有好的吗？娘啊！

就是离着炮火射程远点儿，损失了军兵上千名。咱这么说，从打今天以后，朱元璋和他的部下全困在牛塘峪。一开始几天还行，带着一些粮草吃饭不成问题，日子一长坏了，人以食为天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多么大的英雄不吃饭也受不了。而且朱元璋的粮台自重都在军队的后面，他这一被困，把粮台都叫人家劫下去了。到了最后，有一些战马都杀着吃了。

0: 一年呢，你这病要是一个月才能搬来，这人都得饿没了。所以大家默默不语。在这时候，元帅徐达的眼睛就落到胡大海的身上，胡大海一看就一哆嗦，那心里话你瞅见没？这徐达这小子专找我的毛病，他一个还有牛鼻子老道刘伯温一个，这俩小子一对不是东西。胡大海一想是不是要找我？哎，他真猜对了。徐达用手一指，陛下，我看班丁求救者非二王千岁不可。这一句话把胡太气坏了，蹦起多高来，哎，我徐元帅，我哪儿对不起你？哎，你怎么专找我毛病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能行吗？另请旁人，我去不了。朱元璋一听，二哥，哎，事到如今，错都错在小弟我的身上，一着急走错，满盘俱是空，这也是棋圣不顾家了。二哥，能者多劳，二哥你还是替我搬兵才是，小弟礼过去了。朱元璋啊，带着哭腔给胡大海之作揖。老胡一看，兄弟，阿桃子，要冲着你呀，咱弟兄没说的，当初一个头磕的地，说的明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死都不怕，我还在乎搬兵吗？我就跟徐达我过不去，他净找我毛病。徐达赶紧解释，二王千岁，我怎么敢找您的毛病呢？方才主公不是说了吗，能者多劳，我怎么不叫别人呢？为什么单叫你呢？想一想，想当年我们被困在襄阳，全是靠着你闯连营搬兵求救，有几次大事你都办成了，我看如今我们被困牛塘峪，非你解围不可。二王千岁，这怎么能说找毛病呢？
1: 哎，又给我戴高帽呢，你知道我爱听这套，对不对？嘿嘿，告诉你，不去，不去，就冲着你，我就不去。
0: 他钻了死牛犄角了，元帅徐达怎么跟他说好话也不行。
2: 后来徐达知道胡大海的毛病，这个人呢，一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有个贱脾气。最后徐元帅把桌底拍，当，胡大海，你身为大将，你懂得令箭吗？本帅我是命你去搬兵，不是求你，好话都说尽，你这个人真是不识抬举，既然抗令不遵，就有掉头之罪。
1: 来呀，
2: 把胡大海推出去杀。两旁刀斧手过来，把胡大海抹肩头拢二背推出去了。胡大海一回头，嘿嘿嘿，徐达，我就知道你对我得来这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呀就不去，你杀也不去。他真来劲了，
0: 能真杀他吗？这是吓唬吓唬他。汤和邓玉、武殿章，大伙再三求情，元帅徐达说了，说我吓唬他，最好你们劝劝。武殿章众人出了大帐，来到胡大海面前，二弟呀，元帅既然派你去，你就去一趟。
1: 我就瞅他找我别扭，这玩意儿横着多的也咽不下去，顺着才能好吃，就冲着徐达，他叫我干什么也不行。
0: 二弟，你不能冲徐达，你得冲着咱们老四的身上，冲在我大家的份上，我们这些人你都不看，还得看在几十万弟兄的份上，难道我们都瞪眼饿死吗？
1: 可也对，可也对呀。不过大哥，几位兄弟，

0: 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得跟老四讲讲条件，讲完了他都答应我才能去。行啊，武大爷点了点头，好吧，带着汤和邓玉回到大帐，见元帅徐达说了一遍。徐达明白胡大海是没理儿讲理，好吧，把他放回来。时间不大，老胡回来了，刀斧手把绑绳解开，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怪眼冤翻，上眼下眼看着徐达，止不住的运气。徐达也不理他。二王千岁，听说你愿意前去搬兵，
1: 愿意，
0: 愿意可愿意，有几个条件我得讲清楚。那有话你说了，
1: 我说了啊。咱众位都在这儿，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有话咱摆到桌面上。老四啊，这不你也在这儿呢吗？你现在是皇上，对不对呢？虽然说行军打仗听元帅的，当家做主还在你身上。我这人先小人后君子，咱讲清楚，这是最后一次。下回慢说困的牛躺浴，困的狗躺浴，我也不搬兵了，就这一回，你们答应不答应？
0: 徐元帅点点头，你不用跟主公说了，我就可以做主，就用你这一次，下不为例。
1: 啊，那好，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个，这玩意我搬兵去，方才我算计好了，这兵搬不来呀、啊，我先得掉了脑袋，我死不足惜，姓胡的没嘛死当回事儿，我要搬不了兵，你们想法再派别人，对不对呢？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事。
0: 徐达点头，二王你一片好心我清楚，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再另派别人。
1: 哎，这是这么回事，我要死在外头，告诉我的子孙儿女我老胡是怎么死的，将来给我修坟立墓，把这个功绩得叫石匠给我刻在碑上。
0: 文武一听好悬没乐了，这没怎么地的把后事都做了安排了。徐元帅也不住的点头，好，这我记住了。
1: 还有这事儿，元帅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跟我们老四讲究讲究。老四啊，哥哥说两句话你别不爱听。
0: 四哥有话请讲。
1: 哎，我想起点事儿了，这也不是今天，打咱们建国的那一天呢，我脑子里就来回转个。老四，咱们这个把这个心里话都抖了抖了啊。说将来你把元顺帝打倒，统一北六省，统一南七省，统一全国，你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个皇帝嘛，说话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当臣帝就不敢说别的喽，那要跟你说别的，那叫抗旨不遵，全家抄斩呐。老四啊，哥哥我总觉得现在就有点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在哪儿啊？你身居皇宫大内，哥哥想你想见一面都困难了，左一道宫门，右一道亲闺，哎，不像当初弟兄经常见面了。我觉着别扭，那么早晚统一全国之后是不是更别扭了？啊， 老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人都有变化，你现在有了困难，求我二哥这么的吧，二哥那么的吧，早晚要没事了，你能不能这么对待二哥？你对待别人还能不能这样？
0: 不好说呀。
1: 老四，今天我说话没别的，二哥为你掉脑袋没说的，为弟兄搬兵可以，那么早晚你二哥要劝你，或者你二哥要说你，你愿意听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我的，咱把这话得交代清楚呀。当着文武百官呢，你说胡大海说这话虽然是大老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众人偷眼看朱元璋，就见朱元璋这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

朱元璋站起来，哥哥，你放心，咱们弟兄的感情不比旁人，现在这样，将来也是如此。不管何时何地，我朱元璋绝不能说话不算话，我绝不能眼里头没有二哥和磕头的八兄弟，绝忘不了这些义军的感情。好，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怕说话不算数，先小人后君子。老四，你传一道旨意，我带到身上。不管哪年哪月，有一天老四你要变成无道的昏王。嘿嘿，你可记住今天牛唐玉这个茶啊，有旨意为证。怎么样？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行行行行行，现在我就写。当然了，朱元璋这阵儿那是百依百顺的，为了表示对这个事情郑重，不用纸写，用丝绢提起笔来写了一道圣旨，最后用了印。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任命胡大海为监军，不管什么时候发现皇上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建议，不犯法。如果朱元璋要不听，胡大海有权以哥哥的身份打朱元璋，制裁朱元璋，朱元璋全都心甘情愿。这就像个保证书一样，写完了交给胡大海，胡大海不认的字儿叫徐达给念了，徐达从头到尾一念，老胡闭着眼睛听着。行了行了，好好好好，老四啊，哥哥愧领了啊，我带到身上，万许将来还有用。说着胡大海把它保存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将来还真有用了。到了后文书，因为多种原因，朱元璋一计功臣是大杀功臣，要没有胡大海这道旨意，几乎所有的人命都保不住，包括胡大海在内。就因为今天牛唐玉被困，有这道旨，后来才保住了很多人的性命，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老胡呢，把这圣旨带好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准备出去搬兵。徐元帅传令，凡是胡大海爱吃的东西，饱饱的让他吃一顿。别看东西这么紧张，胡大海属于例外。老胡吃了个酒足饭饱，把元帅的大令背到身上，朱元璋的圣旨背到身上，这是搬兵的旨意，不带一兵一卒，身披三层甲胄，外面把战马也喂好了，马的身上也戴上蒙面具。什么时候起身？擦黑以后，所有的军臣全都送到大帐之外。朱元璋拉着胡大海的手，二哥，你一帆风顺，我早听佳音呐。你假如回到京城之后，见着军师刘伯温，让他速发救兵，这块的事儿你。

牛塘峪的山口。朱元璋扎这个离这山口足有15里地之遥。老胡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够呛这玩意儿，哎呀，能不能闯出去，凭着硬打不行哦，我昏。

老胡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注意啊，到了，他刚到山口的下头，就听顶上有人喊：“开炮！”哟，胡德海一听有大炮，赶紧调转马头啊，他跑了，刚躲开这个地方，咚！这一炮打的是山石乱飞呀，把老胡可吓坏了。哎呦，玄乎啊！好悬没做了炮灰啊！哎呦，这怎么办？他马兜了一圈，一合计，炮什么我也得出去。最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马头对准山口啊，这马又下来。走的时间不大，就听上面喊：“开炮！”哎呦，又来了。他赶紧拨马就跑，又好悬没把胡德海打着。这得这么讲，古代的武器太原始也笨，要现在那炮还打不着吗？这是一二，一个胡德海早就做了好准备了，两方面一架劲儿，所以两炮没揍着他。老胡最后一合计，喝出去了，你揍不着我就出去。老胡在马身上一扶，用枪杆一打马的后胯，马疼痛难忍，是直奔山口。他认为这第三炮非打不可，没打。老胡心里纳闷儿，我这耳朵聋了是怎么？是开没开炮？怎么回事呢？要是这样，我可出不去了。眼看就到了山口底下了，哪知道是伏兵四起，别让他过去！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一支人马把道路拦住。胡大海赶紧把马带住，手托大铁枪，擦擦眼睛，定睛瞧看，这支人马不超过1000人，为首的两员大将。这两个人岁数可不太大，20挂龄吧。上吹手这个面白如玉，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好像长山赵云一样。下水手这个面如姜黄，铜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大铁枪。这两个人紧紧把道

0: 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大枪一横，啊，完了，问我是谁呀、啊？瞎了你的狗眼一对！现在我是四海扬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娃娃连我那都不认识，我官拜东海王，胡大海呀！听说过没有？这个白袍小将一听，还真打了个冷战，啊！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老胡，你就是胡大海。
1: 对了，害怕了吧，
0: 小子？赶紧把道路闪开，放胡爷爷出去。实不相瞒，我出去搬兵去，把刽子手搬来砍你们的脑袋。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砍！我叫你在墙下做鬼！哎，你看老胡能耐不大，挺吓人呐、啊。那白袍小将一阵的冷笑：“胡大海呀、啊，我怕你什么呢？你不就是天下最著名的大草包吗？哎，你是个落荡帮子出身。”狗掀帘子全指着嘴呢，你这张嘴把徐达白活住了，把朱元璋白活住了，别人岂能上当受骗？今天咱遇上太好了，我就要知道知道小爷我的厉害。回过头来，哥哥，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要他的狗命。说着话，马往前推，砰一颤，亮银枪，奔胡大海那草包肚子就来了。老胡一看，今天不豁出这条命是不行了，把大铁枪一晃，哪里走？他要闯山口，踏连营，一场大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投探汝南庄，秦琼见着尤俊达了。秦琼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兄弟，要是你结的黄杠，你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替你遮掩，绝不能把你带到大堂之上归案。再说我冲着八里二贤庄善通善雄信，我能把你给交出去吗？尤俊达听完秦琼这话，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这朋友是太地道了。秦琼说，这么办，俊达呀，如果这事儿不是你办的，你也跟我实话实说。二哥，我既然找你来了，你给我想个主意。因为小姑婶长叶林离你这汝南庄就几十里地呀，没别的，二哥我得抓差办案，不然的话我身家性命不保。兄弟，你也得替我着着急。二哥，我说的没有瞎话，如果我要说一句瞎话，那我就不算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尤俊达听到这儿，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二哥呀，您要这么说，我可得罚你。你罚我何来？二哥，您想一想，您说，如果这黄杠是我结的，

我和盘托出。如果不是我结的，那么我得帮您忙把这响马给找出来。二哥呀，要是别人来抓差办案，他可以说不知详情。我为什么说罚您呢？想当初在八里二贤庄，五路响马总瓢把子单雄信上二哥面前，我尤俊达金盆洗手不干了，我是焚香起誓。这陆林的饭我是不吃了。二哥，您当时可在八里二贤庄那养病呢？我洗手的时候您在旁边看着。您要是不知道，我不能恼您，可是您知道这回事儿，再说了

亲23号去世，我能在第二天劫道吗？您说我是不是得罚您？郡大贤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刚才我已然把话说开了，也没说黄冈一定是你劫的。是你劫的，你跟我说实话；不是你劫的，我让你帮我想个办法呀。二哥呀，劫黄冈不是我干的，您要是让我替您想主意，咱们哥俩有这交情。您看我这儿死丧在地的，您等我把我母亲入土安葬，老人家入土为安嘛，我再慢慢的帮您打听打听。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尤俊达，兄弟呀，你这纯粹是敷衍我呀，咱们可不是这交情啊。15天的期限我已然跟你说了，事在紧急，二哥我可火烧心呐，你怎么跟我慢慢的打听啊？你还够不够朋友啊？什么二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何等我们家的白事不要紧吗？兄弟你错了，你别拿二哥我当个三拳打不透的人。据我想，在你们家门口这出了案子，你连一点风都不知道，我能信吗？啊，二哥我的话你还千万别过意，你要是这么说话呀，告诉你尤俊达，80%那黄冈就是你劫的。秦琼说完这篇话，把脸往下一沉，面带怒容。哎，没想到尤俊达乐了。二哥呀，您把这话转来转去，合着这黄冈还是我尤俊达劫的。嗯，就说是吧。你要是知时达物，赶紧在二哥面前我说实话。我刚才是怎么跟你说的？我一定把这件事化解了，绝不能把你尤俊达给带走。尤俊达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的话说完了没有？兄弟，你还是跟我说实话吧。二哥呀，要说劫黄冈，我尤俊达不知道，我没劫。您要是非跟我要真要假，要较这真儿，那没办法，我就背屈含冤。刚才您跟我说了，您跟我这也嚷了是粗脖子红的筋，没办法呀，谁让咱们哥俩是朋友呢？再说我冲着八里二贤庄单二哥的面子，我也不能挤着您呢。事在紧急，二哥呀，这样我问问您，您带了锁链没有？该什么呀？您要是带着锁链，您给我个痛快，把我尤俊达嘎巴一声锁上，您把我带着走到堂上，我应该怎么说？您现在教好了我，您怎么教我是怎么讲，就如同这黄冈是我尤俊达劫的，我尤俊达即便领了国法人头落地也没什么关系，总算我为二哥您全家着想了，我该着这么死，这也是我情屈命不屈呀，二哥您看怎么样啊？秦琼秦叔宝心说，好厉害的尤俊达呀。俊达呀，你这叫什么？你说的这叫话吗？这纯粹是骂街，拿朋友的命我当差，那可不是我秦琼秦叔宝所为呀，你这是招我的话呀，就是素不相识的人，我秦琼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也没拿错过一个呀，无赃无证，我拿朋友去消差，我算个人吗？二哥，您这话说的太地道了，咱们这么办，暂时把咱们哥俩的交情先往旁边放放，就如同咱们哥俩不认识，我呀净等着您抓差办案了，您看如何？尤俊达，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是办出个样来，你可不能后悔。哎，二哥，我绝不后悔。

0: 好，那咱们哥俩一言为定，就怎么着了？一言为定，没错。秦琼气坏了，蹭下就站起来。刘俊达，我可走了，你等我抓开办案。哎，二哥，您走您的。我有一句话说出来，您可别过意呀、啊。有道是丧家不送人，我可不送了。秦琼、秦叔宝就这样让尤俊达给干出来了。秦琼走了，尤俊达立刻把飞毛腿朱能叫过来了。朱能一看，我说：“袁梅爷，刚才你们哥俩说的话，我在窗户外头全听了，我听着真真的。”你们哥俩可千万别闹僵了，二哥可够个朋友啊，你们得商量着办才对、啊、这件事真要闹翻了，恐怕以后的事不好办呢、啊、再说了，二哥能完了吗？二哥倒想完呢，他根本不想上汝南庄来，上头可逼得紧呐、啊、你也得替秦二哥想想啊。朱能啊，你甭管他是官人，我是响马，我跟他势不两立。我怎么说，你听我的，你就怎么办。你赶紧走，给他插个尾巴，瞧他落在哪儿了。如果他调兵围庄，你赶紧给我回来送信儿，我好有个准备。快去。朱能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好吧，我赶紧去一趟。朱能出来了，到了门口就问看门的家人：“我问问你们。”秦琼上哪儿去了？管家，他出来上马，由打影壁的西边顺着南，他下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朱能赶紧撒腿往下就跑。秦琼上哪儿了？秦琼出门上马，往西南方向就走下来了。离汝南庄有这么五六里地，找了个集镇。秦琼一看镇里头路南有一座大客店，就来到店里，在东跨院要了一间北房。秦琼把军刃拿到屋中，把包袱也拿到屋中。伙计给沏上茶来了，秦琼就嘱咐这伙计：“伙计呀，你受点累，在柜上留个话。如果有人要来找，说有一个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在你这店里住着没有，你们就把他给我领来啊，可就多谢你了。”哎呦，原来您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哎呀，我正是秦琼、秦叔宝。行，二爷您放心，这话呢我在柜上给您留下。伙计出来了，就把秦琼的话跟账房先生一说，把这话茬是留下了。等了一会儿功夫，秦琼就问这伙计：“伙计啊，有人来找我吗？”“啊，没有。”“二爷您歇着。”又等了一会儿，秦琼又找伙计：“我问你，有人找我没有？”“没有啊。”就这样，眼看太阳落山了，秦琼没有办法，要了酒，要了菜，一个人坐着喝着闷酒。秦琼心里琢磨：“尤俊达呀，明摆着是你结的黄杠，你怎么就瞪眼不认账呢？你不认账也过不去啊。”伙计，哎呦，二爷，您有事吗？我问你，有人来找我没有？哎呦，二爷，您喝您的酒，要是有人找您，我能不给他请进来吗？没人找您。秦琼吃喝完了，天儿可就黑下来了。秦琼喝了点茶，一赌气，躺在炕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喝茶，把早饭吃了。一边喝酒一边想头天头探汝南庄的事儿，二爷是越想越生气呀，心说：“尤俊达呀，我这叫给你闪一板，你怎么不懂啊？你就应该到店里来找我，跟我说实话。你帮着我，你怎么就不来呢？我可给尽了你的脸了，尤俊达呀。你要这样做，你可有点不要脸了。难道说我秦琼这案子就不办了吗？”二爷秦琼想到这儿，不由得无名火起。哼，看 看我秦琼如何再探你汝南庄。伙计，二爷，你有事吗？我问问你，你们柜上会不会做祭席？二爷，你有人情啊，跟您说做祭席呀、啊，我们柜上还是专门给您做一桌吧。好啊，二爷，请问您要荤的还是要素的？你呀、啊，就给我做一桌素的吧。行了，您放心，我给您去办。等秦琼吃完了早饭，付过了电饭钱，柜上的祭席已然做完了。柜上的伙计挑着祭席给秦琼备好了马，挂好了军刃，秦琼出了店房，直接奔了汝南庄了。到了尤俊达家门前一看，油壶里油瓶油勺油罐这四个管家正在大门洞这坐着呢。这四个人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一看二爷秦琼又来了。油葫芦看了看油勺油瓶，看了看油罐，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想不到又出份子来了。四位管家赶紧站起来迎上前来，哎呦，二爷您来了，二爷您来了。诸位管家吃过早饭了，先骗了您了，二爷您把马交给我们吧，您往里头请。这时候门吹一吹打，里边就得到报告了，二爷秦琼上计来了。秦琼到了二门，飞毛腿朱能接出来了，哎呦二哥，怎么又叫您费心花钱呢？自家兄弟谈不上，二哥您请。飞毛腿朱能就把秦琼接进来，让伙计把袁龙交给本家的茶坊，茶坊把祭席供好了。秦琼一抱拳，朱贤弟啊，你替我给老太太烧点纸吧。朱能点头答应了，把薄纸大钱拿到月台前头，放到火盆里打火给点着了。秦琼拈香上祭磕头，旁边是清音陪奏。朱能上了月台，把秦二爷搀起来。这时候尤俊达又打灵旁边站起来，走到二爷面前磕了一丧头。二哥呀，谢谢您了，让您花钱，哎呀，和谐之友，这不是应该的吗？二哥您请东屋坐。把秦琼秦叔宝让到东屋，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搁着。应当哥俩谈话呀，没想到尤俊达一扬脸没说话。尤俊达心说，昨儿个我可都跟二爷说翻了，想不到今天他又来恶心我。秦琼秦叔宝一瞧尤俊达呢，哼，秦琼心说，你不理我呀，掐不住我理你，我有的说，嘿，我干嘛来的，我是来二探汝南庄，我得抓差办案呢、啊。兄弟，二哥，兄弟呀，昨天我躺在炕上我睡不着觉，我直后悔呀，我越想我觉得自己办事做的不对。二哥您怎么做的不对呢？我是这么想，在家里头当着你手下这么些人，我问你结黄杠的事儿，必是你不好跟二哥我张嘴，所以你假装跟我翻了脸，你把我赶出去了。我走之后呢，我是想啊，你必然打发人看我落到哪儿了，回来告诉你，你应当赶紧找我去，找着了我了跟我和盘托出，这才算对呢。可是我住在店里头，我在店里等你喝酒，一直等到定更天，我可都没睡觉啊。俊达贤弟啊，你怎么就不去找我呢？你不是没找我吗？没办法，今天哥哥我又来找你来了。还是那句话，二哥我一定帮你消灾。尤俊达听了这气呀，尤俊达心说，好你个秦老二啊，你这嘴太能说，我说不过你，你是抓差办案的。不过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讲，你也不能把我尤俊达的实话给套出去。 二哥呀，您说让我找您去，我找您干什么？现在我娘可还没入土呢，我这白事儿还办不过来呢。我心里头要是有病，我自然去找您了。我心里没病，我干什么找您喝酒去？兄弟，你不是傻子，今天你在二哥面前我犯傻。哎呀，二哥您可错了，我不是犯傻，您这可叫诚心挤的人呢。好，秦琼到这时候，秦琼到乐了，满面带笑。俊达呀，这么办，咱们把黄杠的事往旁边一搁，先甭提，就如同二哥我跟你说个笑话，你听听怎么样啊？二哥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讲在当面。好吧，你听着，就说当初我跟你们总瓢把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可是慕名的朋友，后来我被困潞州当检卖马，才跟单雄信结为生死之交，这件事儿你可是知道的。当然我知道啊，就是我金盆洗手的时候。俊大爷，后来我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捡伤人命，单雄信为了我托人情上下买动，这才买了个发配北平府，不然的话二哥我这颗脑袋就挂在山西潞州了。这可都是单雄信的力量，直到我由打北平转回山东，走到半路上我一想，我得到山西潞州看看我这过命之交的单雄信这个朋友去。当我到了二贤庄，单雄信假装跟我翻了脸，由打怀中掏出一本绿林账来摔在我的面前。单雄信跟我说了，你看这本账就是我们天下绿林里的一本总账，今天给你了，你要是不按照账上搅拌，那就算你秦琼错了。单雄信把话说完了，咣当一声他把门关上不理我了。秦琼说到这儿，尤俊达看了一眼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怎么还有这么当的事儿？我可没听说过。那么上二哥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嘿，俊达贤弟，你问我，当时我也不明白呀。你说这本账我是拿还是不拿？二哥，您得给拿起来。您要是不把这本绿林账拿起来，可就坏了我们绿林的大事了，让别人拿走了还不挨着山的抄啊。是啊，所以我就把这本绿林账捡起来，我再拍门，善儿弟说什么也不开门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把绿林账收起来回到济南府。俊达贤弟呀，你想一想，单雄信为什么把这绿林账交给我呢？为什么他不明着交，非得假装翻脸给我呢？单雄信是条英雄好汉，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他明着跟我说，二哥呀，我给您这本绿林总账，叫您知道我手下有多少人到了山东，都是您的管界呀，我们山东的朋友绿林的英雄，您可得多关照多维护。如果说单雄信这么办，他就不够个英雄好汉了，他是心怀大志之人。俊达你知道，他一翻脸给我这本绿林账，那就是让我维护你们诸位。俊达贤弟啊，我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如果要冲着你尤俊达，可以说咱们哥俩没有这么深的交情，就是因为你是单雄信手下的人。再说我把这本绿林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你们绿林中就没有叫成达尤金的，这成达呢里头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嘛里头可有你个尤字啊，这件事儿一定跟你有关系。俊达， 我的判断是绝对没错。秦琼、秦叔宝说到这儿，再一看尤俊达，尤俊达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愣说是我尤俊达劫了黄冈，请问二哥您看出什么破绽来了吗？您说出来让我尤俊达听听。”秦叔宝三探入南庄，咱们下回再说。
1: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二探入南庄，秦琼想着让尤俊达说出实话来，好想办法替尤俊达消灾。可是任凭秦琼怎么问，这尤俊达就是不承认。尤俊达反问秦琼：“二哥呀，您愣说我尤俊达劫了黄冈，难道说您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吗？”兄弟，如果我要看不出来，我能让你说出实话来吗？兄弟呀，这蛛丝马迹当然是有，而且不是一件两件。好吧，二哥，那您就索性全说出来。好吧，俊达呀，我问你，你在东庄口外头放着一个小孩儿，专门注意往来的行人。我跟这孩子打听道，这个孩子太机灵了，跟我耍嘴皮子，那肯定是受人主使的呀。我问他老太太得的是什么病，他说发药的。俊达贤弟呀，发药子能死人吗？二哥，这可就怪您了，您怎么跟孩子打听道啊？我这根本没安孩子，纯粹的胡说呢。好，就算他胡说，可是我到了你府门前，你在门洞里头坐着好几个家人呢，呵，聊得这欢呢，哪有府中大办丧事，这家人在门前又说又笑的。我说了一句诈语，哼，当时你是没在场啊，吓得这几个家人就从懒凳上出溜下来了。尤俊达听在这一摆手：“二哥呀，那可不能算，您那冷语吓唬人，不论谁他都得害怕呀。”好，不算就不算。这时候飞毛腿朱能出来了，我问朱能：“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啊？”朱能告诉我说老太太有喘病的根儿。俊达呀，有三伏天犯喘的吗？我秦琼长这么大个子可是头一回听说呀。再说了，我一进棚看见你塌着这白鞋，歪戴着笑帽子，一边伸袖子一边往出跑，你这里边还穿着紫红色的衣服，你是现穿的孝袍子呀。兄弟，父母的热孝有来人现穿孝衣的吗？啊，你说这是不是蛛丝马迹？哼，尤俊达没做正面回答，他哼了一声。我说兄弟，咱们哥俩见面落座了，我一问老太太得的什么病，你说老太太没受床前之苦，上中错一跤摔死的。兄弟，你们这一家子主和仆人是前言不搭后语呀，你这破绽我都数不过来了。再往下说还有，兄弟，我就不说了，你呀干脆给我说实话吧。还是这句话，有什么事儿，二哥我替你担待。二哥呀，这话您可全说了，这么办，就如同黄冈是我尤俊达劫的。还是那句话，咱们把哥俩的交情放在一旁， 您找不出我的赃证来，

候这官司就不能打。您说我接了黄冈，这黄冈在哪儿呢？二哥呀，您今天是不是给老太太上计来了？不错。

好啊，今天就算二哥您行人请，您跟我素不相识，等明天正午请您到我汝南庄来，我在家里坐等，就等着您抓差办案了。这话可把秦琼挤到这儿了。秦琼站起身形，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天我来了之后，你要不在家中等我呢？二哥呀，我尤俊达要是一躲就是匹夫之辈。好，那咱们哥俩明儿见了。秦琼腾腾腾往外就走。二哥，您走了，还是那句话，丧家不送人，我可就不送您了。秦叔宝走了之后，尤俊达就把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能啊，你马上跟着他，要是瞧他有别的动静，马上回来送信。是。朱能一声是，马上出门往下追赶秦琼、秦叔宝。尤俊达出来了，经台上还念着经呢。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别念了。这尤葫芦一看，员外爷，您这是怎么了？别念了啊，给他们开发经钱，让他们赶紧走。你呀，让家人把棺材抬到后院空屋子里去，把另类的大鼓罗架全给我退了，门上的桑条都给我卸了，让他们把棚给我拆了，家伙座给我送回去啊。是。油葫芦马上往下传话，大家伙分头办理，一会儿的功夫人多好干活，就把街上院子全都收拾好了。尤俊达就让尤葫芦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过来了，人都到齐了。尤葫芦就跟尤俊达说，员外爷，人都到齐了，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尤俊达往台阶上一站，诸位，刚才秦琼、秦叔宝又来了，这个秦琼太能说呀，我说不过他，要把我尤俊达气疯了。告诉你们，我是跟他势不两立，你们马上在后花园西花厅后头给我刨个大坑，越深越好。明天早晨你们几十个人各持军刃，在花厅后头给我埋伏好了，我都在花厅之上坐等了。秦琼要是不来，算他是万幸啊，只要他一来，你们门上预备的人就跟他说，就说我在西花厅等着他呢，等他来到西花厅，我们两个人把话说翻了，我一喊来人，你们立刻出来把花厅给我团团围住。这秦琼身上有把式啊，他要往外跑，你们给我一起下手，把他撂倒了，给打死了，把他的死尸给我扔到坑里，填土一埋，这就叫人不知鬼不觉，活埋秦叔宝。要是不把秦琼治死，咱们这事儿可就没法办了。尤葫芦带着大家伙说，对，咱们就这么办了。尤葫芦、尤瓶、尤勺、尤罐带着所有的家人就刨这个坑，这个坑刨得一丈多深呢。尤葫芦、尤瓶、尤勺、尤罐挑了60多个精明强壮的家人，这60多人抄起军刃就藏在花天的后头，就等着尤俊达一声令下要活埋秦叔宝了。4个管家，有在门口这儿的，有在角门这儿的，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秦琼来了。等到第二天，大家伙吃完了早饭，尤俊达在西花厅这儿检查了一遍，然后就往西花厅这儿一坐，等着二爷秦琼了。家人们也把家伙抄起来了，尤勺跟尤罐哥俩坐在大门口这儿等着。这尤勺就跟尤罐说，兄弟，今天这秦琼要来，他可算来着了。嘿，他要准来，那是死催的。

0: 羞的呀。要据我看，这个秦琼他不敢来，
1: 那可没准儿，这秦琼胆可不小啊。两个人聊着聊着，天到正午了。
0: 就在这时候，西边马踏銮铃声音响，这哥俩顺声一看，嘿，这秦琼多大胆子，他还真来了。
1: 咱们说回头再说二爷秦琼，跟尤俊达两个人说翻了之后，离开了汝南庄，陇思江任等班安上了黄骠马，又往西南方向走，到了集镇之上，又回到这家客店了。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秦爷今天又来了，
0: 赶紧把马接过来。秦爷，您还是住那间北屋行不行啊？
1: 行啊。
0: 等这伙计把马拴好了之后，陪着秦琼到了屋中。秦琼还没坐下呢，就跟这伙计说，伙计啊，我托你一件事。
1: 哎呦，秦爷您甭说了，
0: 是不是让我在柜上留个话，说您姓秦名琼，字说宝，排行第二，有人要找您就说您住在西跨院北屋呢，对不对呀？秦琼也乐了，伙计呀，你这记性可真不错，你也挺机灵啊。伙计心说，我就知道你是犯找人的毛病啊。一直等到天都黑了没人呢，秦琼心里闷得慌，就一个人喝点闷酒，也没吃什么东西，一赌气躺在炕上，秦琼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秦琼喝完了茶，吃了点早点，坐在屋中，他越想越生气呀，心说尤俊达，尤俊达，看来你是跟我秦琼动真格的。如果说今天我要是不去你汝南庄，我秦叔宝这跟头就算栽到家了。所以秦琼立刻把伙计叫来了，算好了账，又付过了钱，让伙计备好黄骠马，伙计把马拉到门外，二爷秦琼就把一对袜面金装锏挂在马上，陇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催坐骑又奔汝南庄。等到了庄头，秦琼一看，哈哈，白棚拆了，过街牌楼也没了，素彩的也没了，门春也撤了，桑条子也接了，好啊。秦琼催马到了门前，一看油勺油罐，这哥俩在门前站着呢，撇着嘴，一扬脖，是扬眉吐气，两只眼睛全都斜着看着秦琼。秦琼心说，汝南庄今天是做了准备了，八成这尤俊达是没安着好心呢。第一次我来到汝南庄，他们站在门前都不理我，也难怪他们不认识我秦琼。可昨天我来到汝南庄，他们是众星捧月呀。今天我也到了，这油勺油罐连理我都不理我。二爷秦琼心中有数，甩灯离鞍下马，把这匹马拴在门环上，上台阶儿，把这寒气往下压了压，脸上强带微笑，冲着油勺油罐一抱拳：“二位请了。”油勺油罐看了眼秦琼：“请了，请问什么事儿啊？” 二位总管，请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拜见你们的尤庄主。
1: 哈哈，尤勺一挑大指：“二爷，知道您准来啊，我家主人在后边花厅等候，请您自己往里走吧。”尤罐用手往里指：“二爷您请，后院西花厅。”
0: 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心里是轰一下，肺都快气炸了，心说尤俊达，尤俊达，你可错看了我秦琼、秦叔宝，你以为我秦琼怕死啊？别看我今天身上寸铁没带，我这一对袜面

庄姐还在马上，我就敢进你汝南庄，我倒看看你尤俊达敢把我秦琼怎么样。二爷迈大步腾腾腾往里就走，等过了屏风门，这油葫芦在这儿了。二爷，知道您今天准到，请您往西北走。秦琼没理他，迈步往前走，到了西北角，油瓶在这儿呢。二爷啊，您来了，您瞧，您进月岭门，我家油庄主在花厅等候。秦琼没理他，迈步往前走，进了月岭门，往前边一看，正北是一片竹堂，东西花厅各三间，院子里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也没看见人影。秦琼就奔着西花厅来了。这花厅后头埋着60多位呢，二爷秦琼根本就不知道。可秦琼一进来，这60多人都看见秦琼了。我说诸位，他可来了，咱们可得留点神，等着庄主爷一下命令，咱们就活埋秦叔宝。好嘞，大家伙手里攥着兵刃，就等着捉秦琼了。这时候秦二爷迈步走进花厅，一看花厅里边只有尤俊达一个人在那坐着呢。在尤俊达前边有一张八仙桌子，尤俊达一看秦琼进来了，赶紧站起身形。二哥您来了啊，兄弟，我秦琼来了。尤俊达用手往自己身旁一指，二哥您请坐。秦琼一看这间屋子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别的座位，在这桌子后头只有尤俊达坐着一条花梨的二人凳。秦琼心说，你以为我秦琼秦叔宝不敢挨着你坐吗？那我就算栽到家了。秦琼来到桌子后边，就在这条二人凳的右边坐下了。兄弟，老太太出堂了。是啊，出堂了。兄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怎么不对啊？老太太刚出堂，父母的热笑你就脱了。你瞧着你穿这身衣裳啊，紫红色的衣服让人看见，岂不是把大牙都笑掉了吗？这个您就甭管了，这是我们家传的规矩，临出笑满，何必多口吧。尤俊达说到这儿，上下打量秦琼，哼，然后扭过脸去，把右胳膊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自己的额角，一语不发，整给二爷秦琼一个后脑海。秦琼心说，尤俊达尤俊达，你别认为我秦琼好欺负。秦琼心说，你给我一后脑海你不理我，我也照样能给你一个后脑海。二爷秦琼想到此，扭身转脸，把左胳膊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自己的额角，也给尤俊达一个后脑海。二爷心里琢磨呀，心说尤俊达干嘛这样，他到底什么意思呢？秦琼想着想着，秦琼明白了，哦，别看这花园之内表面没人，前边的竹堂跟这花厅的后头肯定埋伏着几十个家人，手中都拿着兵刃了，就等着尤俊达一声令下，他们出来把这花厅一围，要把我秦二爷毁在汝南庄。嘿嘿，尤俊达尤俊达，你是休想妄想。二爷秦琼这时候可就留上神了，秦琼用手捂着半拉脸，尤达手指缝着往外看，仔细观瞧，两个人就耗到这儿了，谁也不理谁。要按现在说呢，耗了足足有一个钟头啊。这花厅后头埋伏这60多个家人急了，心说怎么还没信儿啊？
时候，铁面判官尤俊达心中也是前思后想啊。尤俊达明白，我一声令下，家人冲出来几十个人要杀一个秦琼，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我要真把秦琼毁到这儿，这个秦琼可是地面上的官人呢、啊。官面上丢了秦琼，能完得了吗？再说了，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跟秦琼是过命的交情，甭说官面上找，单雄信也得找啊。单雄信要是知道秦琼死在我汝南庄，还不跟我玩命，不把我尤俊达碎尸万段呐、啊！尤俊达前思后想，他就不敢传这命令。两个人这么耗着，可就没有台阶了。就在这时候，秦琼隔着手指缝往外瞧着，就瞧见有打东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就直奔花厅来了。秦琼一瞧这人，身体魁梧，膀大腰圆，头戴鹰格里扎巾，身穿鹰格里箭袖，鹰格里的中间黑靴子，往脸上一看是电脸、中眉、奔了头、大颧骨、咧腮和大嘴叉，脸比络腮的红胡须压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程咬金。那么程咬金怎么来了呢？因为所有的家人都在花厅后头埋伏，就等着埋这二爷秦琼了。油葫芦、油勺、油瓶、油罐，带着家人准备着飞毛腿，猪能也不在。这么一来不要紧，就把这大爷程咬金给忘了。程大爷在地窖里，他饿了呀。到了吃饭的钟点，没人送饭来，程咬金不愿意了，在地窖里一蹬这绳子，等了半天没人，程咬金使劲蹬，把绳子都蹬折了，愣没有一个家人下来。程大爷气坏了，腾腾腾走上来了，就在这地窖口这儿站着家人呢。哎呦，程大爷，您怎么上来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全死了呀？哎呦，大员外爷，您可千万别嚷啊！您听我跟您说，这个家人就把秦二爷头探汝南庄、二探汝南庄的事儿跟程咬金说了一遍。程咬金一条大指，小子，这姓秦的够朋友啊。怎么着？尤俊达这小子跟人家犯傻，黄杠结的能躲得过去吗？这个家人要把今天尤俊达所有的安排跟程大爷说了。程咬金一瞪眼，小子，今天咱们家要活埋人，我问你埋了没埋？哎呦，袁伟爷，这不是还没动手呢，大家伙着急，您千万别上来，您赶紧下去。怎么着？还没埋呢？这姓秦的在哪儿呢？哎呦，大袁伟爷，您可别嚷，您瞧他们两个人在西花厅那耗着呢，我们就等着二员外一声令下了。行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了。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运动损伤等意外。想要安全科学地进行夏季晨练，掌握正确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讲解夏季晨练的各类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晨练误区，安心锻炼，收获健康。首先呢，把控晨练时间，避开高危时段，这是夏季晨练的首要原则。夏季天亮的早，气温上升快，日出后阳光直射，气温会快速升高，温湿也逐渐增大，长时间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和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

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地面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十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
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

0: 享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8: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8: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8: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8: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两碗面。
11: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
14: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着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水，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7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深入我县重点防汛点位和相关乡镇，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
1: 从皇家陆院的古法驯养到智慧陆业的现代赋能，东风梅花鹿产业不仅守住了种源纯正的根，更拓展了全链条增值的路，让百年陆院焕发新生机。
0: 东风镇聚焦垃圾积存、河道沟渠脏乱等突出问题，集中开展清理整治行动，全面补齐乡村环境整治短板，持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深入我县重点防汛点位和相关乡镇，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检查中，王东一行先后深入防汛物资储备库、县气象局、拉拉河镇万福大桥段、侯石镇文安水库，实地检查防汛物料的储备数量、存放保管及应急调拨准备情况，并详细听取近期天气走势、雨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情况的汇报。当天，王东还现场查看了河道堤防稳固、沿线巡查值守落实情况，细致了解文安水库库容蓄水、水位管控、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王东指出，受气候异常影响，今年汛期较往年有所提前，短时强降雨、对流性极端天气多发易发，河道行洪、水库蓄水压力持续增大，各类突发性防汛安全隐患增多，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杜绝松懈麻痹思想，立足防早汛、防大汛的工作要求，聚焦河道干流、水库塘坝、沿河堤防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王东要求气象、水利等职能部门要加强部门协作联动，进一步加密雨情、水情实时监测频次，精准研判天气汛情走势，第一时间发布气象预警和防灾提示，为全县科学防汛、精准施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他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畅通上报渠道，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防灾避险和应急抢险能力，以扎实的举措守住全县安全度汛底线。
1: 从清代盛京围场的皇家猎苑，到如今中国梅花鹿之乡的产业高地，东风用400年时光书写了一部从人工驯养起步、全产业链腾飞的养鹿史诗。今天我们一起回望东风梅花鹿养殖产业的百年变迁，见证小小梅花鹿如何撑起县域经济的大未来。
2: 东风是全国人工驯养梅花鹿的发祥地，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东风山林繁茂，野鹿成群，便是皇家围猎重地，梅花鹿成为宫廷珍稀贡品。随着今年捕猎，野生鹿只日渐减少，为满足宫廷供需，猎户赵允吉首创叫捕活鹿之法，在鹿蹄印必经之处挖坑设井，再以木棒架网护鹿无伤。捕获后圈养繁育，建起东风第一座鹿圈——腰鹿圈。光绪29年，清廷在东风敕建养鹿关山，封七品鹿达专司贡鹿，皇家鹿苑由此得名。新中国成立后，东风鹿业迎来规模化发展。1947年，中国第一家国

0: 2005年，国营鹿场改制，个体养殖蓬勃兴起，东风鹿业迈入全民参与、规模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东风以种源保护与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养殖产业提质升级。2020年，投资1亿元建成全国唯一国家级吉林梅花鹿种源保护中心，保种规模达1000只，东风型梅花鹿实现良种率95%以上。全线搭建智慧鹿业平台，推行一鹿一马全流程溯源，养殖户实现智能化管理，养殖效率提升40%。如今，东风梅花鹿养殖规模达29.9万只，鹿茸年产量472吨，摄鹿产值突破90.1亿元。全县18家加工企业构建起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4大品类176款产品矩阵。从传统家庭养殖到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从单一养殖到养殖加加工加文旅3产融合，东风鹿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400年风雨兼程，400年薪火相传，从皇家鹿院的古法驯养到智慧鹿业的现代赋能，东风梅花鹿产业不仅守住了种源纯正的根，更拓展了全链条增值的路。未来，东风将继续以鹿为媒，让中国梅花鹿之乡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百年鹿苑焕发新生机。
1: 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进一步改善镇村环境卫生面貌，连而来，东风镇聚焦垃圾积存、河道沟渠脏乱等突出问题，集中开展垃圾点位存量清运和河道沟渠清洁整治行动，全面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持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质量。
2: 自春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东风镇持续推进越冬垃圾、节日遗留杂物、道路沿线绿化带及边沟沟渠清理整治工作，镇村整体面貌得到明显改善。针对近期部分村组垃圾收集点存在堆积量大、清运不及时等问题，东风镇迅速行动，组织开展垃圾点位存量垃圾集中清零专项行动，推动环境整治工作再发力、再提升。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辖区各村垃圾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清理积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弃杂物及枯枝落叶等。针对垃圾堆积集中区域，采取人工规整与机械集中清运相结合的方式，做到随运随清、动态清零，彻底消除垃圾外溢、异味扰民等问题，进一步规范垃圾收纳秩序，切实提升村屯环境卫生水平。在推进垃圾清运整治的同时，东风镇同步开展河道沟渠精细化保洁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破解了垃圾积存、河道脏乱等环境治理难题，推动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乡村环境更加整洁有序。
3: 此次整治，我们重点聚焦垃圾点位、河道水域等环境薄弱区域开展专项治理，精准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保洁整治工作，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自觉维护村容秩序，共同守护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乡村人居环境。
1: 童趣飞扬，运动烛光，为欢庆6·1国际儿童节搭建温馨的家园互动桥梁，5月26号，县第4幼儿园热闹开启第5届体育艺术节暨6·1亲子活动，全员师幼与家长欢聚校园，以运动为媒，以陪伴为伴，沉浸式解锁缤纷童趣，共度欢乐节日。活动在庄严的检阅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整齐的幼儿方阵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师生家长共同致敬国旗，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聚焦趣味运动与亲子陪伴，设置了热身律动、分龄亲子竞技等丰富环节。活动中，大班幼儿带来活力满满的篮球操表演，灵动整齐的动作、自信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幼儿阳光健康的。

0: 精神风貌和幼儿园特色体育教学成果。托小班主打萌趣互动，踏板闯关、推车运人等简易好玩的游戏，让萌娃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勇敢挑战，快乐体验。整场竞技活动趣味盎然，既锻炼了幼儿体魄，也增进了家园情感连接，给孩子们留下一段快乐而珍贵的成长记忆。活动最后，幼儿园为参与幼儿颁发奖牌和礼品，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节日画上圆满的句号。
1: 今天的六一活动我特别开心，我和妈妈一起玩很多有趣的游戏，还收获了漂亮的奖牌。感谢园长妈妈和老师们的辛苦付出，祝所有的小伙伴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本次活动的内容精彩丰富，老师们既细心又负责，希望幼儿园能多组织类似的亲子活动，让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3: 珍贵的亲子陪伴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成长礼物。接下来我园还会持续开展多元化特色活动，用心陪伴每一位孩子，让他们在关爱与呵护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0: 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共鸣，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著名女登山家，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潘多，感受她以超强毅力不断突破生理与环境极限，奋勇攀登，永不屈服，为国争光的崇高精神。潘多在1959年7月7号成功攀登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创造了女子登山高度世界纪录。1961年，他成功登顶海拔7595米的宫格尔久别峰，刷新登山纪录，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彼时，珠峰北坡地势险峻，风雪肆虐，氧气稀薄，攀登难度远超南坡，从未有女性成功征服。1975年5月17号，他带队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海拔8300米的时候，有九人因身体问题被迫下撤，潘多依然坚持了下来。5月27号，潘多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不仅刷新世界纪录，还协助团队完成珠峰高程测绘与科考任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与巾帼风采。潘多的攀登之路启示我们，人生也是一场永不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苏州王张士诚接纳了军事赛张良张合辩的建议，用诡计把朱元璋骗进牛塘峪。朱元璋这个亏吃的这个大，要按理说这朱元璋这人不简单，头脑比较清楚，但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现在朱元璋觉着自己当了皇帝陛下，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也没好好跟手下人商议商议，特别是也没争取徐达的意见，自作主张，结果吃了这么个暴亏，让人家张士诚几十万精兵困在山环的里头，飞也飞不出来了。现在朱元璋在马上一见张士诚，不由得勃然大怒啊！用玉鞭一指，是破口大骂：“张士诚，朕与你何冤何恨？因何派兵犯我边界？又将朕困在山中，你想要干什么？”张士诚在山头上站着呢，率领文武百官心满意足，往下看了看，哈哈哈哈，朱元璋，这回你上了我的当了，你说我要干什么？就是一个，你把南京给我交出来，把大明帝国的国号给我取消，奉我张士诚为主。朱元璋，还有你的命在，如果你不化雅投降，不交出这些国土来，看见没看见，今天我让你这几十万人就死在我的牛塘峪。说着话用龙袍一甩，再一看山头上全是火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朱元璋的人马，单等一声令下，万炮齐发。大元帅赛张飞的张九六也在旁边暴叫如雷，哇，对，朱元璋啊，你无非是个放小牛的，还当过和尚，就你还配当皇上吗？哎，实不相瞒，这是我主张士诚，我们料施小计，就把你困在这儿。告诉你，你是走不了了。这个地方叫牛塘峪，是凡到这里的，是九死一生啊。何况我们有重兵包围，朱元璋。你要明白事儿，刻破中指，隔断龙袍，写血书，赶紧跪倒投降。我主有好生之德，免你一死，也救了你几十万生灵。如要胆大包天，觉着你不含糊，本帅一声令下，叫你们火化煨灰。他声音刚一落地，朱元璋身边这些人更骂开了，骂得最欢的就是东海王胡大海，把老胡气得脸蛋是肉直哆嗦，用手一指：“呸！放你娘的屁！张士诚，你们什么东西？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辈了！我们领着人打大元在头前卖命，你们在后头等现成的。”看我们建了国号，你们又演戏，哈哈，你们比袁达子还缺德，你这牛塘峪就能把我们困住，你梦想？我们料施小计，君臣可以平安脱险，你们可别落到我手里，要落到我胡大海手里头，我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把你们皮扒下来，刮骨挠油，点了天灯。呵，胡大海这一张嘴还有好的吗？娘啊奶奶，什么都骂出来，骂得张士诚火往上冒，
吩咐一声：“开炮！”

0: 多么大的英雄，不吃饭也受不了。而且朱元璋的粮台自重都在军队的后面，他这一被困，把粮台都叫人家劫下去了。到了最后，有一些战马都杀着吃了。朱元璋看不好，再过些日子都得活活饿死了，怎么办呢？他召开了御前会议，让大家想办法。元帅徐达就说，我们自己是没有主意了，必须得有援兵，最好主公传旨派一个人闯连营，赶奔京城搬兵求救。朱元璋点了点头，可谁去呢？往左边看看，右边瞅瞅，文武百官也互相看看，都觉得责任重大，谁也不好逃旨，能出得去吗？外边苏州几十万精兵围着呢，人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死了是小事，搬不了兵，耽误事怎么办？尤其是现在一天等于一年呢，您这兵要是一个月才能搬来，这人都得饿没了。所以大家默默不语。在这时候，元帅徐达的眼睛就落到胡大海的身上。胡大海一看就一哆嗦，心说话你瞅见没？这徐达这小子专找我的毛病，他一个，还有牛鼻子老道刘伯温一个，这俩小子一对不是东西。胡大海一想，是不是要找我？哎，他真猜对了。徐达用手一指，陛下，我看搬兵求救者非二王千岁不可。这一句话把胡大海气坏了，蹦起多高了。哎，我徐元帅，我哪儿对不起你？哎，你怎么专找我毛病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能行吗？另请旁人，我去不了。朱元璋一听，二哥，哎，事到如今，错都错在小弟我的身上，一着急走错，满盘俱是空，这也是棋胜不顾家了。二哥，能者多劳，二哥你还是替我搬兵才是，小弟礼过去了。朱元璋啊，带着哭腔给胡大海织作揖。老胡一看，兄弟，阿桃子，要冲着你呀，咱弟兄没说的，当初一个头磕的地，说的明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死都不怕，我还在乎搬兵吗？我就跟徐达我过不去，他净找我毛病。徐达赶紧解释，二王千岁，我怎么敢找您的毛病呢？方才主公不是说了吗，能者多劳，我怎么不叫别人呢？为什么单叫你呢？想一想，想当年我们被困在襄阳，全是靠着你闯连营搬兵求救，有几次大事你都办成了，我看如今我们被困牛塘峪，非你解围不可。二王千岁，这怎么能说找毛病呢？
1: 嘿嘿，又给我戴高帽呢，你知道我爱听这套对不对？嘿嘿，告诉你不去，不去，就冲着你我就不去。
0: 他钻了死牛犄角了，元帅徐达怎么跟他说好话也不行。
2: 后来徐达知道胡大海的毛病，这个人呢一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有个贱脾气。最后徐元帅把桌子一拍，当，胡大海，你身为大将，你懂得令箭吗？本帅我是命你去搬兵，不是求你，好话都说尽，你这个人真是不识抬举，既然抗令不遵，就有掉头之罪。
1: 来呀，把胡大海推出去，杀！
2: 两旁刀斧手过来，把胡大海抹肩头、拢二背推出去了。胡大海一回头，嘿嘿嘿，徐达，我就知道你对我得来这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呀就不去，
1: 你杀也不去。
0: 他真来劲了。
2: 能真杀他吗？这是吓唬吓唬他。汤和邓玉、武殿章大伙再三求情，元帅徐达说了，说我吓唬他，最好你们劝劝。

0: 可也对呀。不过大哥，几位兄弟，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得跟老四讲讲条件，讲完了他都答应我才能去。行啊。武大爷点了点头，好吧。带着汤和邓玉回到大帐，见元帅徐达说了一遍，徐达明白胡大海是没理儿讲理，好吧，把他放回来。时间不大，老胡回来了，刀斧手把绑绳解开，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怪眼冤翻，上眼下眼看着徐达，止不住的运气。徐达也不理他。二王千岁，听说你愿意前去搬兵，
1: 愿意，
0: 愿意可愿意，有几个条件我得讲清楚。那有话你说吧。
1: 我说了啊，咱众位都在这儿，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有话咱摆到桌面上。老四啊，这不你也在这儿呢吗？你现在是皇上，对不对呢？虽然说行军打仗听元帅的，当家做主还在你身上，我这人先小人后君子，咱讲清楚，这是最后一次。下回慢说困的牛躺浴，困的狗躺浴，我也不搬兵了，就这一回，你们答应不答应？徐元帅点点头，你不用跟主公说了，我就可以做主，就用你这一次，下不为例。
0: 那好，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个，这玩意我搬兵去，方才我算计好了，这兵搬不来呀、啊，我先得掉了脑袋，我死不足惜，姓胡的没嘛死当回事儿。我要搬不了兵，你们想法再派别人，对不对呢？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事。徐达点头，二王你一片好心我清楚，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再另派别人。
1: 哎，这是这么回事，我要死在外头，告诉我的子孙儿女我老胡是怎么死的，将来给我修坟立墓，把这个功绩得叫石匠给我刻在碑上。
0: 文武一听好悬没乐了，这没怎么地的把后事都做了安排了。徐元帅也不住的点头，好，这我记住了。
1: 还有这事儿，元帅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跟我们老四讲究讲究。老四啊，哥哥说两句话你别不爱听。
0: 四哥有话请讲。
1: 哎，我想起点事儿了，这也不是今天，打咱们建国的那一天呢，我脑子里就来回转个。老四，咱们这个把这个心里话都抖了抖了啊，说将来你把元顺帝打倒，统一北六省，统一南七省，统一全国，你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个皇帝嘛，说话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当臣的就不敢说别的喽，那要跟你说别的，那叫抗旨不尊，全家抄斩呐。老四啊，哥哥我总觉得现在就有点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在哪儿啊？你身居皇宫大内，哥哥想你想见一面都困难了，左一道宫门，右一道亲闺，哎，不像当初弟兄经常见面了。我觉着别扭，那么早晚统一全国之后是不是更别扭了？ 老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人都有变化，你现在有了困难，求我二哥这么的吧，二哥那么的吧，早晚要没事了，你能不能这么对待二哥？你对待别人还能不能这样？
0: 不好说呀。
1: 老四，今天我说话没别的，二哥为你掉脑袋没说的，

为弟兄搬兵可以，那么早晚你二哥要劝你，或者你二哥要说你，你愿意听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我的，咱把这话得交代清楚呀。当着文武百官呢，你说胡大海说这话虽然是大老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众人偷眼看朱元璋，就见朱元璋这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朱元璋站起来，哥哥你放心，咱们弟兄的感情不比旁人，现在这样将来也是如此，不管何时何地，我朱元璋绝不能说话不算话，我绝不能眼里头没有二哥和磕头的把兄弟，绝忘不了这些义军的感情。好好，我就要你这句话，怕说话不算数，先小人后君子。老四，你传一道旨意我带到身上，不管哪年哪月，有一天老四你要变成无道的昏王。嘿嘿，你可记住今天牛唐玉这个茶啊，有旨意为证，怎么样？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行行行行行，现在我就写。当然了，朱元璋这阵儿那是百依百顺呐，为了表示对这个事情郑重，不用纸写，用丝绢提起笔来写了一道圣旨，最后用了印，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任命胡大海为监军，不管什么时候发现皇上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提建议，不犯法。如果朱元璋要不听，胡大海有权以哥哥的身份打朱元璋，制裁朱元璋，朱元璋全都心甘情愿，这就像个保证书一样，写完了交给胡大海，胡大海不认这字儿，叫徐达给念了，徐达从头到尾一念，老胡闭着眼睛听着，行了行了，好好好好，老四啊，哥哥愧领了啊，我带在身上，万许将来还有用。说着胡大海把它保存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将来还真有用了。到了后文书，因为多种原因，朱元璋一计功臣是大杀功臣，要没有胡大海这道旨意，几乎所有的人命都保不住，包括胡大海在内。就因为今天牛唐玉被困，有这道旨，后来才保住了很多人的性命，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老胡呢，把这圣旨带好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准备出去搬兵。徐元帅传令，凡是胡大海爱吃的东西，饱饱的让他吃一顿。别看东西这么紧张，胡大海属于例外。老胡吃了个酒足饭饱，把元帅的大令背到身上，朱元璋的圣旨背到身上，这是搬兵的旨意，不带一兵一卒，身披三层甲胄，外面把战马也喂好了，马的身上也戴上蒙面具，什么时候起身？擦黑以后，所有的军臣全都送到大帐之外。朱元璋拉着胡大海的手，二哥，你一帆风顺，我早听佳音呐。你假如回到京城之后，见着军师刘伯温，让他速发救兵，这块的事儿你都清楚，朕就不必多讲了。元帅徐达也直说，二王千岁多多保重，越快越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是小孩，回去我都能说。众位啊，咱回头见啊，我现在就起身了。说着话提枪上马，双脚一点飞虎杖，这匹马直奔牛唐玉的山口。朱元璋扎这个连营是四不靠的地方，荒郊野地，离着山口足有15里地之遥。老胡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够呛这玩意儿，哎呀，能不能闯出去，凭着硬打

不行哦，我浑身是铁，能免几根冰？动着我的脑筋呢、不仅是出不去了，他想着这双手提着枪，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往四外看着。这阵就发现恍惚惚来到牛塘峪的山口，真不愧叫牛塘峪啊！离远处一看，这山口真像俩牛脑袋顶架一样，山峰陡立，底下像个月亮门洞，这是唯一的通路，不在这儿出不去。上边有一架飞桥，再往飞桥上一看，灯火串串，大概这有巡逻兵啊。老胡的心一下提着嗓子眼儿，注意啊，到了！他刚到山口的下头，就听顶上有人喊：“开炮！”哟，胡子还一听有大炮，赶紧调转马头啊！他跑了。刚躲开这个就咚，这一炮打的是山石乱飞呀、把老胡可吓坏了。哦，玄乎啊，好悬没做了炮灰呀、这怎么办？那马兜了一圈一合计，炮什么我也得出去，最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马头对准山口啊，这马又下来。走的时间不大，就听上面喊开炮！又来了，他赶紧拨马就跑，又好悬没把胡大海打着。这得这么讲，古代的武器太原始也笨，要现在那炮还打不着吗？这是一二，一个胡大海早就做了好准备了，两方面一加劲儿，所以两炮没揍着他。老胡最后一合计，喝出去了，你揍不着我就出去。老胡在马身上一扶，用枪杆一打马的后胯、马疼痛难忍，是直奔山口。他认为这第三炮非打不可，没打。老胡心里纳闷，我这耳朵聋了是怎么？是开没开炮？怎么回事呢？要是这样，我可出得去了。眼看就到了山口底下了，哪知道是伏兵四起，别让他过去！灯球火把亮如幽松，一支人马把道路拦住。胡大海赶紧把马带住，手托大铁枪，擦擦眼睛，定睛瞧看，这支人马不超过1000人，为首的两员大将。这两个人岁数可不太大，20挂零吧。上吹手这个面白如玉，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好像长山赵云一样。下吹手这个面如姜黄，铜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大铁枪。这两个人紧紧把道路给堵住了，胡子还不认识。老胡心噔噔噔噔直跳，张着大嘴正喘气呢，就见上吹手这个白袍小将马往前踢，一颤掌中这条枪，呆，对面何人竟敢闯牛塘峪的山口？你是活腻歪的不成？报名！

定了，心说有人我就不怕，这玩意跟大炮打交道这玩意受不了。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大枪一横，啊，完了，问我是谁呀、啊？瞎了你的狗眼一对，现在我是四海扬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娃娃连我那都不认识，我官拜东海王胡大海君，听说过没有？这个白袍小将一听，还真打了个冷战啊，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老胡，你就是胡大海。对了，害怕了吧小子，赶紧把道路闪开，放胡爷爷出去。实不相瞒，我出去搬兵去，把刽子手搬来砍你们的脑袋。不听良言相劝，你来砍来，我叫你在枪下做鬼。哎，你看老胡能耐不大，挺吓人呢、啊。那白袍小将一阵的冷笑，胡大海呀、啊，我怕你什么呢？你不就是天下最著名的大草包吗你？哎，你是个落荡帮子出身，狗掀帘子全指嘴呢。你这张嘴把徐达白活住了，把朱元璋白活住了，别人岂能上当受骗呢？今天咱遇上太好了，我就要知道知道小爷我的厉害。回过头来，哥哥，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看我要他的狗命。说着话，马往前推，砰一颤，亮银枪，奔胡大海那草包肚子就来了。老胡一看，今天不豁出这条命是不行了，把大铁枪一晃，哪里走？还要闯山口，踏连营，一场大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你，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黑是添上良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施大人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想了个办法，他自己掏钱在苏州城里最大的饭庄子请客，给大家压惊喜陈，同时宣布任何人不准缺席，都得参加。
1: 黄天霸还不理解呢，这什么节骨眼儿上，
0: 也不是说班师打了胜仗，采货贼我们抓住又叫他跑了，多叫人扫兴啊！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大人哪有心情请客呢？可赵壁明白，赵壁知道这大人是一种工作方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都这么火气壮，都这么不能忍耐，都这么消沉，将来怎么办案呢？所以赵壁带头的鼓掌欢迎，谢大人，谢大人恩典。众位说是不是？是是是，叫大人破费了。
2: 是啊，去准备。
0: 第二天放假一天，放告牌也没放，干嘛？关上门，今儿放假。施大人为首，都穿着便衣儿，到了城中最大的饭馆天外楼，把这楼就包了，楼上楼下都是衙门的人。掌柜的姓苏啊，苏掌柜的一听，好嘛，知府衙门的大人包了吃喝，哪敢慢待，从昨天晚上开始就着手做的都是精致的酒席，价钱还得偏低。伙计们都穿着干净的衣裳，楼上楼下像办喜事一样，是先茶后酒。等大人领人到了之后，先到了楼上坐到正座，众人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都坐好了。施大人这桌上吹手黄天霸，下吹手赵壁，对面是飞天夜叉穆武成，挨着他这桌都是各位英雄就座，连施安施忠三班人一的头都来了，没有外卖，六房的师爷也一个不短。在酒宴开始之前，施大人站起来宣布，各位啊，难得大家在一起聚会，我宣布点规定啊，今天在酒席宴前，一不准谈公事，二不准谈不愉快的事，大家什么高兴说什么，什么快乐咱干什么，大家同意吗？
1: 同意，赞成同意。
0: 开席吧。天霸呀，我知道你酒量不行，慢慢晕着啊，欣赏着这里的风光，咱们边吃边谈，谈你爹也好，谈我父亲也好，谈经理的见闻也好，咱们唠唠闲嗑。赵壁，你同意吗？
1: 当然我是同意了，我还能给大人讲个小笑话。
0: 好啊，
1: 好好好好，
0: 什么叫人开心你就讲什么，别光给本官讲，让楼上的人大家都听一听。
1: 好嘞。
0: 这赵壁经过多少事儿了，什么见闻他没见过呀，什么新闻他不知道啊。哎呦，他就打开话匣子了，把大伙说的是捧腹大笑，连黄天霸不爱笑的人有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赵壁就耍开活宝了，其实施大人看得清清楚楚，赵壁真是个人物，有意的叫大家开心，吹散乌云，这个压抑的心情得到缓解，然后焕发精力，再捉拿采货贼一直懒懒涌。他们说这咱不说，单说楼下的伙计

楼上开席了，今天整个楼包给衙门了，对外不外卖。伙计没事往板凳上一坐，沏碗茶，俩伙计连看门在这唠闲嗑。街上的行人不断，苏州多热闹，是车水马龙啊。有的来吃饭一看，哦，今儿对外承包了，算了，不吃了，换一家吧。有的过来打听打听，这一解释也就走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一匹白龙马呀，毛管刷亮，是膘满肉肥，挂着18颗紫金铃，马的迎面头上戴着红缰，这个马好看劲儿，懒翻蹄儿，小碎步。为什么人多呀？这不是跑马厅，这也不是赛马场，撞着人怎么办？你听那蹄子非常清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上头有个漂亮小伙，看上去顶多18、19岁，粉扑扑一张娃娃脸，两道弯弯的细眉，一对俊眼皂白分明，哎，小悬胆鼻子，圆宝嘴，通红的小嘴唇，满嘴的小银牙，圆宝的耳朵，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官端正，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飘带飘洒左右，身穿灰纺绸大褂，因为骑着马在上面掖着，月白缎的裤子扎着腿带，下边蹬着一双白缎快靴，马的德胜钩上挂着长条的包袱。

人家为了方便起见，这有两大溜拴马的桩子。这小伙找了个空桩，把马拴好了。拴完了，掸了掸尘土，把马连坡大草帽摘下来了，一边扇凉，一边进饭馆，就走进天外楼。伙计一看，赶紧站起来了：“哟，大爷，您留步！”小伙就一愣：“什么意思？你这不是饭馆吗？”“不错，是饭馆。今儿个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整座楼被官府包了，不外卖了。您高升一步到其他家里去。”这话无可挑剔，哪知道话音刚一落，就觉得这腮帮子上啪，就一个嘴巴。这小伙手太快了，给这伙计打的就地转了一圈。哎，你打谁？打他，他还问打谁？你怎么打人呢？你小伙把眼一瞪，打死！刚才你说什么？饭馆整个被官府给包了，官府他妈值多钱一斤？哎，小太爷饿了，听说你们这家饭馆有名，慕名而来呀、啊！你知我走了多远吗？到这叫我饿着肚子，哎，你们也太混账了！这不有闲地儿吗？有闲地儿，今儿个我就在这吃饭，我看哪个拦我。掌柜的在账房听见了，赶紧出来一看，这小伙不是善茬子，赶紧一躬扫地：“哎呦呦，客官客官，您消消气儿，您说您赏脸上我们这儿吃饭来，您是财神爷呀？我们能说把财神爷往外推吗？不过今儿个情况特殊，跟您这么说吧，苏州府的知府衙门包了我们这座楼了，事先人家早定好了。您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客爷，您千千万万原谅，您高升一步吧。”“你刚才说什么？苏州府知府衙门一手遮天包了这座楼了，就不外卖了？”“哎，对，一点都不假。”“呵，官府怎么那么特殊啊？他有什么他妈了不起呀、啊？”“哎，我去看看。”“哎呀，别去，那楼上全都是官人。”“客爷，您就闪开！”这小伙这一扑了劲儿还真大，掌柜的就一个趔趄，就见这小伙把衣服一披，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掌柜的再拉来不及了，干着急没咒念呢。小伙到了楼上，往楼梯口这一站，闪目往楼堂上观瞧，楼上笑语欢声，猜拳行令，正喝的兴头上是热火朝天，百十来口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哼，他妈的嘞！哎呀，今天怎么一脚踏进了狗窝，遇上了一群狗，真晦气！呸！他说这话这声比我还高。挨着楼梯口进的人都听个闷针，靠着里边的可能没听见，因大伙连吵着再喊着。紧把这楼梯口有一张桌，引龙、引虎、大汉、孙七、周武他们四个一张桌，就把这楼梯口。这小伙长什么样，说的什么话，他们听了个闷针。这会儿正在兴头上，这酒喝的也不得理儿了。大汉孙七一听：“你骂谁是狗？他妈这小子跑到这撒野来了！”他腾就站起来，用手一指这年轻人：“你是谁？你方才说什么来着？你再敢重复一遍！”“呀，遇上八号的了，到底是官府的人，气儿粗。我再重复一遍怎么的？你敢咬我的鼻子吗？我说我今天倒了霉了，一步踏进了狗窝，这楼上。”

0: 上全他妈是狗。
1: 这回这声音更高了，远一点的都听见了。孙奇是忍无可忍，心说这小子是找茬来的。这小子胆儿多大，跑到这儿来挑衅来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想到这往上一根不出，挥拳便打，小兔崽子，我打碎你的牙。一拳这叫通天炮，哪只拳也发出去了，再找这小伙踪迹不见。旁的人看得清楚，闹了半天这小伙一哈腰从孙奇这嘎吱窝钻过去了。孙奇一看对面没人，其实这小伙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了，把腿抬起来对着孙奇这屁股，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咣当，稀里哗啦。那个说什么毛病？怎么这么响啊？闹了半天，叫小伙这一脚蹬他屁股上了，在楼梯口，孙奇这身子往前一仰，一下失控了，从楼梯上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楼梯的下边旁边是个泔水缸。那年头的卫生啊也不太讲究，就一等大饭馆也比不了现在，谁剩点饭底儿啊，剩点菜汤就往这里倒，满了端出去倒了，正好他这一脑子撞在这缸上，那就是大汉孙奇，换成小脑瓜照壁，非把脑瓜撞楼了不可。孙奇脑袋硬，哐的一下子把这缸给撞裂了，哗啦泔水全淌出来，他这脑袋也破了。孙奇顿时天旋地转，躺到泔水里头就起不来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王天霸在里手陪着施大人呢，正在谈心，他也明白施大人的用意了。王天霸心想，当家人不容易呀、啊，哎，明明我们没立功还奖励我们，这叫鼓舞士气，看来我得好好跟我这盟兄学呀，长得老学得老，不光练武，这人情各个方面我都得学。想到这他这个心情也舒畅，但是他一直牵挂着一只蓝蓝勇的事儿，没法说，大人宣布了不愉快的事不说，公事一律不准谈，他就心里犯合计。黄天霸这个心情呢，多少放松了一点点，脸上也有点乐模样的。啊，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儿，黄天霸抬头一看，嗯，这怎么回事？天霸站起来往楼梯口就走，就见这个小伙一脚把孙奇蹬下去了，乐呵呵的，提衣服也下了楼了。等黄天霸追到楼下再找这小伙踪迹不见，小伙干嘛就非常快的把马解开了，飞身上马走人了。那街上那么老多人呢，哪儿找去？黄天霸就预感到今儿个不是寻常的事情，赶紧回来招呼人抢救孙奇。好在这孙奇皮糙肉厚，脑袋出了血了，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上了止血药止疼药，包上药布。孙奇那还骂呢，王八羔子小兔崽子，让我逮着你的叫赵壁给你灌大粪。他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心说你也真行，你这么大块头叫人一脚就蹬起来了啊，拉倒拉倒吧。赵壁跟着也下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家一介绍情况，赵壁眨巴眨巴眼睛，心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小子不是吃饭，这小子是摸底来的，哎，顺便露露手头，转身他走了，也可能去报信去了，也可能去找人去了，看来今儿个要出大事儿。但赵壁没这么说，想了想，赵壁一笑，算了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别扫了咱的兴，
0: 走走走，上楼接茶吃去。
1: 我还没吃饱呢，接茶吃。
0: 这位还真忘不了吃。到了楼上，当然了，换了衣服，大家重新归座。石大人就问天霸怎么了。
1: 没事，人喝醉了，起火了，脚底下没跟孙奇咕噜下去。
0: 哎呀，自己最好把握自己的量，喝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太好。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轻易说了这么几句。
1: 光天霸照壁重新归座，怕给大人呢添堵，也没说真实的经过。正这么时候，就听楼下有人喊：“
0: 哎，楼上的狗们听着，小太爷郑重告诉你们啊，黄天霸、赵壁，你们回到衙门，用上好的肥皂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今天半夜三更天，小太爷去取你们的狗头。”这童子也是水灵灵的，听得清清楚楚。黄天霸一听，还是刚才那小子。
1: 哦，我们上了楼了，他又回来了。
0: 这纯属是挑衅的，我焉能放他逃走？扒着楼窗户往下一探身，一看有个小伙，光看个后脑勺，戴着草帽，飞身上马，是策马扬鞭奔正南下去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黄天霸再下楼再追，哪儿追去？影子都没了。这回黄天霸实在压不住火了，回到楼上把筷子一摔，啪嚓！大人，算了吧，今儿个就此结束吧。石大人刚才也听见了，就问赵壁：“这怎么回事？”
2: 大人，但有一线之路啊，不愿意扫您的兴。刚才遇上一个找茬的，您听见喊了吧？是个年轻人。看这小子的意思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不是说吗？让我跟老兄弟把脖子洗干净，晚上摘我们的脑袋，
0: 这纯属是有意的挑衅呢、啊。天霸生气了，咱这酒也没法喝了。大人一听也堵了心了，本来找愉快没找着，倒添堵了。让施安施忠结了账，大人沉着脸。
1: 众人拉着队回了苏州府，
0: 赵壁反过来还得劝大人：“大人啊，这个江湖上就这样，吹牛的人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说他来，他敢吗？借他个胆子、啊，这是给自己拔号。
2: 大人，您别往心里去啊。就即使来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也不怕。您好生的休息。”
1: 赵壁说完了。派了几个人暗中保护大人。咱们长话短说呀，黄天霸回来气得鼓鼓的，就等着三更天，把刀放在身边，沏了壶浓茶，连晚饭都没吃。大伙谁劝黄天霸也不听，上来牛脾气了。赵壁也不敢劝了，小声告诉大伙提高警惕，该歇着歇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注上点意就行了。他不一定来，或者是不来的，别耗死咱们。
0: 明白，明白，明白，都是绿林人，懂得这套。晚上谁也没脱衣服，满身穿着衣服，兵器就放在身旁，有的打盹儿，有的坐那儿闭目养神。那个小伙说话还真算数。刚交三更天，就听房上有人喊，依然是童子音儿，水灵灵的。
3: 脖子洗干净没有？黄天霸赵壁，滚出来！
0: 黄天霸抄起刀来，噌就跳到院里，其他的人跟着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都跳落在院中，靠着东面一字排开。黄天霸居中抬头往房坡上观瞧，就见房坡上坐着个小伙，嬉皮艳脸，嘻嘻哈哈，毫不介意的样子，背后背着刀，斜挎着百宝囊，
2: 一身月白缎的衣服是干净利落，大草帽在后头背着。小伙抱着肩膀往下看，哎呀呀呀呀，都来了，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小子，你下来，下来就下来，俺撑。这小子就跳起来了，离着黄天霸不到三丈远，把双手一背上下打量。我说黄天霸呀，你看我说话算数不？我说三更天来，我真来了。我没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们觉着苏州府了不起，这是虎口，屁！在小太爷眼里，你们是豆腐房。你，饭桶饭桶饭桶饭桶，大饭桶，二饭桶，一嘟噜饭桶，大狗小狗，老狗小狗，是一群狗。我说你们不爱听啊。你们就是师不全的狗，就是康熙皇帝的狗，把你们放出来咬人。今儿个小太爷我收庄包圆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0: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G303及鄂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G303及鄂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G303及鄂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 G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G303及鄂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及鄂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G303及鄂公路左幅封闭时。 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风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 请点餐，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
1: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欢迎来到未来餐厅。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4: 即
5: 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

0: 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

0: 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十二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

0: 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7: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8: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9: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7: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0: 5、4、3、2、1，起航。
11: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

0: 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确实长得好，打弄他的新车感动你。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
5: 今年这雨也大，没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0: 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 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

0: 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35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

0: 时列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1: 柳州市柳南区五月十八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 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0: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 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
1: 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区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 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 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万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0间或250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 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 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
1: 包括

0: 灾害的排查。
1: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一天3遍啊，一天没三遍还发热的。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倒了2-3亩。
3: 收了2-3亩。
7: 嗯。
3: 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嘛，然后再趁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阳告诉记者，
8: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9: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4: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4: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

0: 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九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2: 对，
1: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拔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3: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

0: 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

0: 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0: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

0: 幅，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股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2: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6: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6: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8: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2: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6: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8: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6: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9: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5: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0: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2: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1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 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名称，说要跟她生猴子，要陪她到老。
12: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1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1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瑕疵，不能够得到 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1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1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

0: 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1: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0: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大哥，
0: 这个也是对的。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设计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卡，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新闻超链接会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我是太地道了。秦琼说：“这么办，君大爷，如果这事儿不是你办的，你也跟我实话实说。二哥，我既然找你来了，你给我想个主意。因为小姑婶长叶林离你这汝南庄就几十里地呀，没别的。”二哥，我得抓差办案，不然的话我身家性命不保。兄弟，你得替我着着急。二哥，我说的没有瞎话，如果我要说一句瞎话，那我就不算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尤俊达听到这儿，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二哥呀，您要这么说我可得罚您。你罚我何来？二哥，您想一想，您说如果这黄杠是我结的，我和盘托出；如果不是我结的，那么我得帮您忙把这响马给找出来。二哥呀，要是别人来抓差办案，他可以说不知详情，我为什么说罚您呢？想当初在八里二贤庄，五路响马总瓢把子单雄信上二哥面前，我尤俊达金盆洗手不干了，我是焚香起誓，这陆林的饭我是不吃了。二哥，您当时可在八里二贤庄那养病呢，我洗手的时候您在旁边看着，您要是不知道我不能恼您，可是您知道这回事啊。再说了，甭说64万银子，就是640万摆在我尤俊达眼前头，我连眼皮都不能抬呀。如果说我要背着我们同行偷着做这陆林的买卖，是犯了我们陆林的规矩，大家伙得把我尤俊达乱刃分尸，您想想我能办这件事吗？啊，二哥呀，还有一节，我母亲23号去世，我能在第二天劫道吗？您说我是不是得罚您？俊大贤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刚才我已然把话说开了，也没说黄杠一定是你劫的，是你劫的你跟我说实话，不是你劫的我让你帮我想个办法呀。二哥呀，劫黄杠不是我干的，您要是让我替您想主意，咱们哥俩有这交情。您看我这儿死丧在地的，您等我把我母亲入土安葬，老人家入土为安吗？我再慢慢的帮您打听打听。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尤俊达，兄弟呀，你这纯粹是敷衍我呀，咱们可不是这交情啊。15天的期限我已然跟你说了，事在紧急，二哥我可火烧心呐，你怎么跟我慢慢的打听啊？你还够不够朋友啊？什么？二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合算我们家的白事不要紧吗？哼，兄弟你错了，你别拿二哥我当个三拳打不透的人。据我想，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出了案子，你连一点风都不知道，

我能信吗？啊，二哥，我的话你还千万别过意。你要是这么说话呀，告诉你，尤俊达八成那黄冈就是你结的。秦琼说完这篇话，把脸往下一沉，面带怒容。哎，没想到尤俊达乐了。二哥呀，您把这话转来转去，合着这黄冈还是我尤俊达结的。嗯，就说是吧。你要是知时达悟，赶紧在二哥面前我说实话。我刚才是怎么跟你说的？我一定把这件事化解的，绝不能把你尤俊达给带走。尤俊达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的话说完了没有？兄弟，你还是跟我说实话吧。二哥呀，要说结黄冈，我尤俊达不知道，我没结。您要是非跟我要真要假要较这真儿，那没办法，我就背屈含冤。刚才您跟我说了，您跟我这也嚷了是粗脖子红了筋，没办法呀，谁让咱们哥俩是朋友呢？再说我冲着八里二贤庄单二哥的面子，我也不能挤着您呢。事在紧急，二哥呀，这样我问问您，您带了锁链没有？该什么呀？您要是带着锁链，您给我个痛快，把我尤俊达嘎巴一声锁上，您把我带着走到堂上，我应该怎么说？您现在教好了我，您怎么教我是怎么讲，就如同这黄冈是我尤俊达结的。我尤俊达即便领了国法，人头落地也没什么关系，总算我为二哥您全家着想了，我该就这么死，这也是我情屈命不屈呀。二哥您看怎么样啊？哼，秦琼秦叔宝心说，好厉害的尤俊达呀。俊达呀，你这叫什么？你说的这叫话吗？这纯粹是骂街。拿朋友的命我当差，那可不是我秦琼秦叔宝所为呀，你这是招我的话呀。就是素不相识的人，我秦琼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也没拿错过一个呀，无赃无证，我拿朋友去消差，我算个人吗？二哥，您这话说的太地道了。咱们这么办，暂时把咱们哥俩的交情先往旁边放放，就如同咱们哥俩不认识，我呀净等着您抓差办案了，您看如何？尤俊达，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是办出个样来，你可不能后悔。哎，二哥，我绝不后悔。好，那咱们哥俩一言为定，就怎么着了，一言为定。

二哥可够个朋友了，你们得商量着办才对。这件事儿真要闹翻了，恐怕以后的事不好办呢。再说了，二哥能完了吗？二哥倒抢完呢，他根本不想上汝南庄来，上头可逼得紧呐。你也得替秦二哥想想啊。朱能啊，你甭管，他是官人，我是响马，我跟他势不两立。我怎么说，你听我的，你就怎么办。你赶紧走，给他插个尾巴，瞧他落在哪儿了。如果他调兵围庄，你赶紧给我回来送信，我好有个准备。快去。朱能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好吧，我赶紧去一趟。朱能出来了，到了门口就问看门的家人，我问问你们，秦琼上哪儿去了？管家，他出来上马，由打影壁的西边顺着南，他下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朱能赶紧撒腿往下就跑，秦琼上哪儿了？秦琼出门上马，往西南方向就走下来了。离汝南庄有这么五六里地，找了个集镇。秦琼一看镇里头路南有一座大客店，就来到店里，在东跨院要了一间北房。秦琼把军刃拿到屋中，把包袱也拿到屋中，伙计给沏上茶来了。秦琼就嘱咐这伙计，伙计呀，你受点累，在柜上留个话，如果有人要来找，说有一个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在你这店里住着没有，你们就把他给我领来啊，可就多谢你了。哎呦，原来您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哎呀，我正是秦琼秦叔宝。行，二爷您放心，这话呢我在柜上给您留下。伙计出来了，就把秦琼的话跟账房先生一说，把这话茬是留下来。等了一会儿功夫，秦琼就问这伙计，伙计啊，有人来找我吗？啊，没有，二爷您歇着。又等了一会儿，秦琼又找伙计，我问你，有人找我没有？没有啊。就这样，眼看太阳落山了，秦琼没有办法，要来酒要来菜，一个人坐着喝着闷酒。秦琼心里琢磨，尤俊达呀，明摆着是你结的黄杠，你怎么就瞪眼不认账呢？你不认账也过不去啊。伙计，哎呦，二爷你有事吗？我问你，有人来找我没有？哎呦，二爷您喝您的酒，要是有人找您，我能不给他请进来吗？没人找您。秦琼吃喝完了，天儿可就黑下来了。秦琼喝了点茶，一赌气，躺在炕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喝茶，把早饭吃了，一边喝酒一边想头天投探汝南庄的事儿。二爷是越想越生气呀，心说尤俊达呀，我这叫给你闪一板，你怎么不懂啊？你就应该到店里来找我，跟我说实话。你帮着我，你怎么就不来呢？哼，我可给尽了你的脸了，尤俊达呀，你要这样做，你可有点不要脸呐。难道说我秦琼这案子就不办了吗？二爷秦琼想到这儿，不由得无名火起，哼，看我秦琼如何再探你汝南庄。伙计，二爷你有事吗？我问问你，你们柜上会不会做祭席？二爷你有人情啊，跟您说，做祭席啊，我们柜上还是专门给您做一桌吧。好啊，二爷请问您要荤的还是要素的？你呀，就给我做一桌素的吧。行了，您放心，我给您去办。等秦琼吃完了早饭，付过了电饭钱，柜上的祭席已然做完了。柜上的伙计挑着祭席给秦琼备好了马，挂好了军刃，秦琼出了店房，直接奔了汝南庄了。到了尤俊达家门前一看，

0: 油壶里油瓶油勺油罐，这四个管家正在大门洞这坐着呢。这四个人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一看二爷秦琼又来了。油葫芦看了看油勺油瓶，看了看油罐，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想不到又出贩子来了。四位管家赶紧站起来迎上前来，哎呦，二爷您来了，二爷您来了。诸位管家吃过早饭了，先骗了您了，二爷您把马交给我们吧，您往里头请。这时候门吹一吹打，里边就得到报告了，二爷秦琼上地来了。秦琼到了二门，飞毛腿朱能接出来了。哎呦，二哥，怎么又叫您费心花钱呢？自家兄弟谈不上。二哥您请。飞毛腿朱能就把秦琼接进来，让伙计把元龙交给本家的茶坊，茶坊把祭席供好了。秦琼一抱拳，朱贤弟啊，你替我给老太太烧点纸吧。朱能点头答应了，把薄纸大钱拿到月台前头，放到火盆里打火给点着了。秦琼拈香上祭磕头，旁边是清音陪奏。朱能上了月台，把秦二爷搀起来。这时候尤俊达又打灵旁边站起来，走到二爷面前磕了一丧头。二哥呀，谢谢您了，让您花钱。哎呀，和谐之友，这不是应该的吗？二哥您请东屋坐。把秦琼秦叔宝让到东屋，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把搁着。应当哥俩谈话呀，没想到尤俊达一扬脸没说话。尤俊达心说，昨儿个我可都跟二爷说翻了，想不到今天他又来恶心我。秦琼秦叔宝一瞧尤俊达呢，哼，秦琼心说，你不理我呀，掐不住我理你，我有的说。嘿，我干嘛来的，我是来二探汝南庄，我得抓差办案呢。兄弟，二哥，兄弟呀，昨天我躺在炕上我睡不着觉，我直后悔呀，我越想我觉得自己办事做的不对。二哥您怎么做的不对呢？我是这么想，在家里头当着你手下这么些人，我问你结黄杠的事儿，必是你不好跟二哥我张嘴，所以你假装跟我翻了脸，你把我赶出去了。我走之后呢，我是想啊，你必然打发人看我落到哪儿了，回来告诉你，你应当赶紧找我去，找着了我了跟我和盘托出，这才算对呢。可是我住在店里头，我在店里等你喝酒，一直等到定更天，我可都没睡觉啊。俊达贤弟啊，你怎么就不去找我呢？你不是没找我吗？没办法，今天哥哥我又来找你来了。还是那句话，二哥我一定帮你消灾。尤俊达听了这气呀，尤俊达心说，好你个秦老二啊，你这嘴太能说，我说不过你，你是抓差办案的。不过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讲，你也不能把我尤俊达的实话给套出去。二哥呀，您说让我找您去，我找您干什么？现在我娘可还没入土呢，我这白事还办不过来呢，我心里头要是有病，我自然去找您了，我心里没病，我干什么找您喝酒去？兄弟，你不是傻子，今天你在二哥面前我犯傻。哎呀，二哥您可错了，我不是犯傻，您这可叫诚心挤的人呢。好，秦琼到这时候，秦琼到乐了，满面带笑。俊达呀，这么办，咱们把黄杠的事儿往旁边一搁，先甭提， 就如同二哥我跟你说个笑话，你听听怎么样啊？二哥，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讲在当面，好吧？你听着，就说当初我跟你们总瓢把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可是慕名的朋友，后来我被困潞州当捡卖马，才跟单雄信结为生死之交，这件事儿你可是知道的。当然我知道啊，就是我金盆洗手的时候。俊大爷，后来我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捡伤人命，单雄信为了我托人情上下买动，这才买了个发配北平府，不然的话二哥我这颗脑袋就挂在山西潞州了，这可都是单雄信的力量。直到我由打北平转回山东，走到半路上，我一想我得到山西潞州看看我这过命之交的单雄信这个朋友去。当我到了二贤庄，单雄信假装跟我翻了脸，由打怀中掏出一本绿林账来摔在我的面前。单雄信跟我说了，你看这本账就是我们天下绿林里的一本总账，今天给你了，你要是不按照账上搅拌，那就算你秦琼错了。单雄信把话说完了，咣当一声他把门关上不理我了。秦琼说到这儿，尤俊达看了一眼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怎么还有这么当的事儿？我可没听说过。那么单二哥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嘿，俊达贤弟，你问我，当时我也不明白呀。你说这本账我是拿还是不拿？二哥，您得给拿起来。您要是不把这本绿林账拿起来，可就坏了我们绿林的大事了。让别人拿走了，还不挨着山的抄啊？是啊，所以我就把这本绿林账捡起来，我再拍门，单二弟说什么也不开门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把绿林账收起来，回到济南府。俊达贤弟呀，你想一想，单雄信为什么把这绿林账交给我呢？为什么他不明着交，非得假装翻脸给我呢？单雄信是条英雄好汉，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他明着跟我说，二哥呀，我给您这本绿林总账，叫您知道我手下有多少人到了山东，都是您的关键呀，我们山东的朋友，绿林的英雄，您可得多关照多维护。如果说单雄信这么办，他就不够个英雄好汉了。他是心怀大志之人，俊达你知道，他一翻脸给我这本绿林账，那就是让我维护你们诸位。俊达贤弟啊，我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如果要冲着你尤俊达，可以说咱们哥俩没有这么深的交情，就是因为你是单雄信手下的人。再说我把这本绿林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你们绿林中就没有叫成达尤金的。这成达呢，里头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嘛，里头可有你个尤字啊，这件事一定跟你有关系。俊达，我的判断是绝对没错。秦琼秦叔宝说到这儿，再一看尤俊达，尤俊达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愣说是我尤俊达结了黄冈，请问二哥您看出什么破绽来了吗？您说出来让我尤俊达听听。秦叔宝三探汝南庄，咱们下回再说。
1: 现在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隋唐》，由连丽如播讲。
0: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二探汝南庄， 秦琼想着让尤俊达说出实话来，好想办法替尤俊达消灾。可是任凭秦琼怎么问，这尤俊达就是不承认。尤俊达反问秦琼：“二哥呀，您愣说我尤俊达结了黄杠，难道说您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吗？”兄弟，如果我要看不出来，我能让你说出实话来吗？兄弟呀，这蛛丝马迹当然是有，而且不是一件两件。好吧，二哥，那您就索性全说出来。好吧，俊达呀，我问你，你在东庄口外头放着一个小孩儿，专门注意往来的行人。我跟这孩子打听道，这个孩子太机灵了，跟我耍嘴皮子，那肯定是受人主使的呀。我问他老太太得的是什么病，他说发药的。俊达贤弟呀，发药子能死人吗？二哥，这可就怪您了，您怎么跟孩子打听道啊？我这根本没安孩子，纯粹他胡说呢。好，就算他胡说，可是我到了你府门前，你在门洞里头坐着好几个家人呢，呵，聊得这欢呢，哪有府中大办丧事，这家人在门前又说又笑的。我说了一句诈语，哼，当时你是没在场啊，吓得这几个家人就从懒凳上出溜下来了。尤俊达听在这儿一摆手，二哥呀，那可不能算，您那冷语吓唬人，不论谁他都得害怕呀。好，不算就不算。这时候飞毛腿朱能出来了，我问朱能，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啊？朱能告诉我说老太太有喘病的根儿。俊达呀，有三伏天犯喘的吗？我秦琼长这么大个子可是头一回听说呀。再说了，我一进棚看见你塌了着白鞋，歪戴着笑帽子，一边伸袖子一边往出跑，你这里边还穿着紫红色的衣服，你是现穿的孝袍子呀。兄弟，父母的热孝有来人现穿孝衣的吗？啊，你说这是不是蛛丝马迹？哼，尤俊达没做正面回答，他哼了一声。我说兄弟，咱们哥俩见面落座了，我一问老太太得的什么病，你说老太太没受床前之苦，上中错一跤摔死的。兄弟，你们这一家子主和仆人是前言不搭后语呀，你这破绽我都数不过来了。再往下说还有，兄弟我就不说了，你呀干脆给我说实话吧。还是这句话，有什么事儿，二哥我替你担待。二哥呀，这话您可全说了，这么办，就如同黄杠是我尤俊达结的，还是那句话，咱们把哥俩的交情放在一旁，您找不出我的赃证来，我这官司就不能打。您说我结了黄杠，这黄杠在哪儿呢？二哥呀，您今天是不是给老太太上计来了？不错，二哥我前来行人情。好啊，今天就算二哥您行人情来了，这样您先走，您出了门呢，就算您跟我素不相识，等明天正午请您到我汝南庄来，我在家里坐等，就等着您抓差办案了。这话可把秦琼挤在这儿了。秦琼站起身形，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天我来了之后，你要不在家中等我呢， 我尤俊达要是一躲，就是匹夫之辈。好，那咱们哥俩明儿见了。秦琼腾腾腾往外就走。二哥，您走了。还是那句话，商家不送人，我可就不送您了。秦叔宝走了之后，尤俊达就把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能啊，你马上跟着他，要是瞧他有别的动静，马上回来送信。是。朱能一声是，马上出门往下追赶秦琼、秦叔宝。尤俊达出来了，经台上还念着经呢。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别念了。这尤侯一看，员外爷，您这是怎么了？别念了啊！给他们开发经钱，让他们赶紧走。你呀，让家人把棺材抬到后院空屋子里去，把另类的大鼓、罗架全给我退了，门上的桑条都给我卸了，让他们把棚给我拆了，家伙座给我送回去啊！
2: 是。
0: 油葫芦马上往下传话，大家伙分头办理，一会儿的功夫人多好干活，就把街上院子全都收拾好了。尤俊达就让油葫芦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过来了，人都到齐了。油葫芦就跟尤俊达说，员外爷，人都到齐了，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尤俊达往台阶上一站，诸位，刚才秦琼、秦叔宝又来了。这个秦琼太能说呀，我说不过他，要把我尤俊达气疯了。告诉你们，我是跟他势不两立。你们马上在后花园西花厅后头给我刨个大坑，越深越好。明天早晨，你们几十个人各持军刃，在花厅后头给我埋伏好了。我都在花厅之上坐等了，秦琼要是不来，算他是万幸啊。只要他一来，你们门上预备的人就跟他说，就说我在西花厅等着他呢。等他来到西花厅，我们两个人把话说翻了，我一喊来人，你们立刻出来把花厅给我团团围住。这秦琼身上有把式啊，他要往外跑，你们给我一齐下手，把他撂倒了，给打死了，把他的死尸给我扔到坑里，填土一埋。这就叫人不知鬼不觉，活埋秦叔宝。要是不把秦琼治死，咱们这事儿可就没法办了。油葫芦带着大家伙说，对，咱们就这么办了。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带着所有的家人就刨这个坑，这个坑刨得一丈多深呢。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挑了60多个精明强壮的家人，这60多人抄起军刃就藏在花厅的后头，就等着尤俊达一声令下要活埋秦叔宝了。4个管家有在门口这儿的，有在角门这儿的，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秦琼来了。等到第二天，大家伙吃完了早饭，尤俊达在西花厅这儿检查了一遍，然后就往西花厅这儿一坐，等着二爷秦琼了。家人们也把家伙抄起来了，油勺跟油罐哥俩坐在大门口这儿等。这油勺就跟油罐说，兄弟，今天这秦琼要来，他可算来着了。嘿，他要准来，那是死催的，他活腻了。兄弟啊，要据我看，这个秦琼他不敢来，那可没准儿，这秦琼胆可不小啊。两个人聊着聊着，天到正午了。就在这时候，西边马踏銮铃声音响，这哥俩顺声一看，嘿，这秦琼多大胆子，他还真来了。咱们说回头再说二爷秦琼，跟尤俊达两个人说翻了之后， 离开了汝南庄，陇四将任等班安上了黄骠马，又往西南方向走，到了集镇之上，又回到这家客店了。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秦爷今天又来了，赶紧把马接过来。秦爷，您还是住那间北屋行不行啊？行啊。等这伙计把马拴好了之后，陪着秦琼到了屋中。秦琼还没坐下呢，就跟这伙计说：“伙计啊，我托你一件事。”“哎呦，秦爷，您甭说了，是不是让我在柜上留个话，说您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有人要找您，就说您住在西跨院北屋呢，对不对呀？”秦琼也乐了：“伙计啊，你这记性可真不错，你也挺机灵啊。”伙计心说，我就知道你是犯找人的毛病，一直等到天都黑了没人呢。秦琼心里闷得慌，就一个人喝点闷酒，也没吃什么东西，一赌气躺在炕上，秦琼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秦琼喝完了茶，吃了点早点，坐在屋中，他越想越生气呀，心说尤俊达，尤俊达，看来你是跟我秦琼动真格的。如果说今天我要是不去你汝南庄，我秦叔宝这跟头就算栽到家了。所以秦琼立刻把伙计叫来了，算好了账，又付过了钱，让伙计备好黄骠马，伙计把马拉到门外。二爷秦琼就把一对袜面金装锏挂在马上，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催坐骑又奔汝南庄。等到了庄头，秦琼一看，哈哈，白棚拆了，过街牌楼也没了，素彩的也没了，门春也撤了，桑条子也接了。好啊，秦琼催马到了门前，一看油勺油罐，这哥俩在门前站着呢，撇着嘴，一扬脖，是扬眉吐气，两只眼睛全都斜着看着秦琼。秦琼心说，汝南庄今天是做了准备了，八成这尤俊达是没安着好心呢。第一次我来到汝南庄，他们站在门前都不理我，也难怪，他们不认识我秦琼。可昨天我来到汝南庄，他们是众星捧月呀。今天我也到了，这油勺油罐连理我都不理我。呵，二爷秦琼心中有数，甩灯离鞍下马，把这匹马拴在门槐上，上台阶儿，把这寒气往下压了压，脸上强带微笑，冲着油勺油罐一抱拳。二位请了。油勺油罐看了眼秦琼，请了，请问什么事儿啊？二位总管，请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拜见你们的油庄主。哈哈，油勺一挑大指，二爷，知道您准来啊，我家主人在后边花厅等候，请您自己往里走吧。油罐用手往里指，二爷您请，后院西花厅。好，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心里是轰一下，肺都快气炸了，心说尤俊达，尤俊达，你可错看了我秦琼秦叔宝，你以为我秦琼怕死啊？别看我今天身上寸铁没带，我这一对袜面金装锏还在马上呢，我就敢进你汝南庄，我倒看看你尤俊达敢把我秦琼怎么样。二爷迈大步腾腾腾往里就走，等过了屏风门，这油葫芦在这儿呢。二爷，知道您今天准到，请您往西北走。秦琼没理他，迈步往前走，到了西北角，油瓶在这儿呢。二爷啊，您来了，您瞧， 您进月岭门，我家尤庄主在花厅等候。秦琼没理他，迈步往前走，进了月岭门，往前边一看，正北是一片竹堂，东西花厅各三间，院子里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也没看见人影。秦琼就奔着西花厅来了。这花厅后头埋着60多位呢，二爷秦琼根本就不知道。可秦琼一进来，这60多人都看见秦琼了。我说诸位，他可来了，咱们可得留点神，等着庄主爷一下命令，咱们就活埋秦叔宝。好嘞，大家伙手里攥着兵刃，就等着捉秦琼了。这时候秦二爷迈步走进花厅，一看花厅里边只有尤俊达一个人在那坐着呢。在尤俊达前边有一张八仙桌子，尤俊达一看秦琼进来了，赶紧站起身形。二哥你来了。啊，兄弟，我秦琼来了。尤俊达用手往自己身旁一指，二哥您请坐。秦琼一看这间屋子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别的座位，在这桌子后头只有尤俊达坐着一条花梨的二人凳。秦琼心说，你以为我秦琼秦叔宝不敢挨着你坐吗？那我就算栽到家了。秦琼来到桌子后边，就在这条二人凳的右边坐下了。兄弟，老太太出堂了。是啊，出堂了。兄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怎么不对啊？老太太刚出堂，父母的热孝你就脱了。你瞧着你穿这身衣裳啊，紫红色的衣服让人看见，岂不是把大牙都笑掉了吗？这个您就甭管了，这是我们家传的规矩，零出孝满，何必多口吧。尤俊达说到这儿，上下打量秦琼，哼，然后扭过脸去，把右胳膊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自己的额角，一语不发，整给二爷秦琼一个后脑海。秦琼心说，尤俊达尤俊达，你别认为我秦琼好欺负。秦琼心说，你给我一后脑海你不理我，我也照样能给你一个后脑海。二爷秦琼想到此，扭身转脸，把左胳膊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自己的额角，也给尤俊达一个后脑海。二爷心里琢磨呀，心说尤俊达干嘛这样，他到底什么意思呢？秦琼想着想着，秦琼明白了，哦，别看这花园之内表面没人，前边的竹堂跟这花厅的后头肯定埋伏着几十个家人，手中都拿着兵刃呢，就等着尤俊达一声令下，他们出来把这花厅一围，要把我秦二爷毁在汝南庄。嘿嘿，尤俊达尤俊达，你是休想妄想。二爷秦琼这时候可就留上神了，秦琼用手捂着半拉脸，尤达手指缝着往外看，仔细观瞧，两个人就耗到这儿了，谁也不理谁。要按现在说呢，耗了足足有一个钟头啊。这花厅后头埋伏这60多个家人急了，心说怎么还没信儿啊。这时候铁面判官尤俊达心中也是前思后想啊。尤俊达明白，我一声令下，家人冲出来几十个人要杀一个秦琼，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我要真把秦琼毁到这儿，这个秦琼可是地面上的官人呢、啊、官面上丢了秦琼能完得了吗？再说了， 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跟秦琼是过命的交情，甭说官面上找，单雄信也得找啊。单雄信要是知道秦琼死在我汝南庄，还不跟我玩命，不把我尤俊达碎尸万段呢、啊？尤俊达前思后想，他就不敢传这命令。两个人这么耗着，可就没有台阶了。就在这时候，秦琼隔着手指缝往外瞧着，就瞧见有打东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就直奔花厅来了。秦琼一瞧这人，身体魁梧，膀大腰圆，头戴鹰格里扎巾，身穿鹰格里箭袖，鹰格里的中间黑靴子，往脸上一看是电脸中眉，奔了头，大颧骨，咧腮额，大嘴唇，脸鬓落腮的红胡须，压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程咬金。那么程咬金怎么来了呢？因为所有的家人都在花厅后头埋伏，就等着埋这二爷秦琼了。油葫芦、油勺、油瓶、油罐，带着家人准备着飞毛腿，猪能也不在。这么一来不要紧，就把这大爷程咬金给忘了。程大爷在地窖里，他饿了呀。到了吃饭的钟点，没人送饭来。程咬金不愿意了，在地窖里一蹬这绳子，等了半天没人。程咬金使劲蹬，把绳子都蹬折了，愣没有一个家人下来。程大爷气坏了，腾腾腾走上来了，就在这地窖口这儿站着家人呢。哎呦，程大爷，您怎么上来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全死了呀？哎呦，大员外爷，您可千万别嚷啊！您听我跟您说，这个家人就把秦二爷头探汝南庄、二探汝南庄的事儿跟程咬金说了一遍。程咬金一条大指，小子，这姓秦的够朋友啊。怎么着？尤俊达这小子跟人家犯傻，嘿嘿，黄杖结的能躲得过去吗？这个家人要把今天尤俊达所有的安排跟程大爷说了。程咬金一瞪眼，小子，今天咱们家要活埋人，我问你埋了没埋？哎呦，袁伟爷，这不是还没动手呢，大家伙着急，您千万别上来，您赶紧下去。怎么着？还没埋呢？这姓秦的在哪儿呢？哎呦，大袁伟爷，您可别嚷，您瞧他们两个人在西花厅那耗着呢，我们就等着二员外一声令下了。行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了。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夏日清晨，天朗气清，微风习习，告别了白天的酷暑闷热，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晨练的时光。坚持夏季晨练，不仅能唤醒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还能舒展心情，让一整天都保持充沛的精力。但夏季气候特殊，清晨虽凉爽，也暗藏着气温攀升、温度变化、身体适应性等诸多问题。若晨练方式不当，不仅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中暑、抽筋、低血糖、运动损伤等意外。想要安全科学地进行夏季晨练，掌握正确的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讲解夏季晨练的各类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晨练误区，安心锻炼，收获健康。首先呢，把控晨练时间，避开高危时段，这是夏季晨练的首要原则。夏季天亮得早，气温上升快，日出后阳光直射，气温会快速升高，温湿也逐渐增大，长时间在户外锻炼很容易中暑晒伤。因此呢，夏季晨练最佳时间为清晨5:30到7:30，这个时段气温凉爽，阳光柔和，空气清新，是晨练的黄金时间。一定要避开上午8点以后的时段，此时太阳光照强烈，气温骤升，户外紫外线强度大幅增加，不仅容易晒伤皮肤，还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水分快速流失，引发头晕、乏力、中暑等问题。同时呢，夏季清晨雾气未完全散去时，空气当中的粉尘、有害物质较多，也不建议过早出门晨练。等雾气消散，阳光出现后再开始锻炼，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晨练时长也要合理控制，普通人群每次30到40分钟即可，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疲惫为宜，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负担。其次呢，做好晨练前准备，杜绝空腹晨练，筑牢晨练安全防线。很多人呢，习惯早起后直接出门晨练，不吃早餐，不做热身，这种做法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身体能量消耗殆尽，血糖处于较低水平，空腹晨练容易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出冷汗、四肢无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突然昏厥。晨练前15到20分钟可适当补充能量，吃少量的清淡易消化食物，比如一小片面包、一杯温牛奶、一个小馒头，或者吃几颗红枣和一杯蜂蜜水，既能提升血糖、补充能量，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后立刻晨练，否则会影响肠胃消化，引发腹痛、腹胀。热身运动是夏季晨练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便清晨气温不低，身体肌肉、关节也处于松弛、僵硬状态，直接进行晨练，极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腿部抽筋。晨练前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转动手腕、脚踝，拉伸腿部肌肉，活动腰部颈椎，慢走、小跑、开合跳，让身体逐渐发热，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和关节进入运动状态，再开始正式锻炼，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第三，选对晨练衣物与场地，保障晨练安全。夏季晨练衣物要遵循宽松、透气、吸汗、浅色的原则，选择纯棉、速干材质的衣物，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这类衣物能快速吸收汗液，保持皮肤干爽，不会因汗液浸湿贴身导致灼凉或皮肤闷热不适。浅色衣物还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吸收，降低身体升温速度。同时呢，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搭配透气的袜子，保护脚部的关节，避免跑步运动时滑倒崴脚。晨练场地要选择空气流通、视野开阔、地面平坦的地方，比如公园、广场、河边步道、体育场等，远离马路、工地、粉尘多、车辆密集的区域。马路边尾气粉尘较多，污染严重，晨练时吸入体内会损伤呼吸道健康。地面坑洼。

平的地方容易摔倒受伤，尽量选择绿植多的地方，树木能净化空气，释放氧气，让晨练时呼吸更顺畅，提升锻炼效果。第四，科学补水，少量多次，谨防脱水。夏季晨练即便气温不高，身体也会出汗，水分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若补水不及时，会导致口干舌燥，血液粘稠，严重时引发脱水抽筋。晨练补水要贯穿全程，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晨练前十分钟喝100到200毫升温水，提前为身体补充水分。晨练过程当中，每15分钟小口喝50到100毫升温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大量饮水会突然增加肠胃和心脏负担，引发不适。晨练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大量饮水，休息10分钟，待心跳平稳后再缓慢补充200到300毫升温水。夏季晨练补水以温开水为宜，无需饮用冰水、冰镇饮料、含糖汽水，冰冷刺激会损伤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高糖饮品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若晨练强度较大，出汗过多，可适量饮用淡盐水，补充流失的钠元素，预防肌肉抽筋，但淡盐水浓度不宜过高。第五，把控运动强度，选择温和运动，避免剧烈锻炼。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身体消耗大，晨练不宜选择高强度剧烈的运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平时缺乏锻炼的人更要量力而行。适合夏季晨跑的运动以温和舒缓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慢跑、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健身操等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能活动全身，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让身体过度疲惫，避免进行快跑、高强度跳绳、负重锻炼、剧烈球类运动等等。剧烈运动呢，会让心跳急剧加快，身体大量出汗，超出身体承受范围，容易引发中暑、心慌、胸闷、肌肉拉伤等问题。晨练时要时刻关注自身状态，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无头晕乏力为标准。一旦出现心慌、气短、头晕、恶心、肌肉酸痛等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到阴凉通风处休息，不要硬撑，防止意外发生。第六，要做好防晒防护，晨练后科学休整。夏季清晨阳光虽柔和，但仍有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晨练呢，容易晒伤皮肤。晨练时候可佩戴宽边遮阳帽、太阳镜，裸露的皮肤涂抹温和的防晒霜，做好基础防晒，避免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晨练结束后呢，切记立刻停下休息，蹲坐或平躺，要进行5到10分钟的宽松整理活动，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心跳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避免突然停止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同时呢，晨练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吹空调、吹风扇，此时呢，全身毛孔都已经张开，冷水和冷风会刺激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肌肉僵硬。休息半个小时呢，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再用温水洗澡，洗完澡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说的是，特殊人群晨练需格外谨慎，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人群，夏季晨练要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进行，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晨练，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和温水，遵循慢缓轻的原则，选择太极拳、慢走等极舒缓的运动，严格控制时长和强度，一旦身体出现不适，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儿童晨练呢，需要家长来陪同，避免追逐打闹、剧烈运动，防止摔倒受伤。听众朋友，夏季晨练是好事，但科学安全是前提，把控好时间，做好准备，科学补水，适度运动，做好休整，才能在享受清晨美好时光的同时收获健康，远离伤害。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这些夏季晨练注意事项，科学锻炼，安全健身，拥有健康活力的夏日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张颖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晨练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关于对G303及鄂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办

市政府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G303及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及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 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 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 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 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及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及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及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 G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及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及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及阿公路左幅封闭时。 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爆！

0: 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3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时间。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

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股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

0: 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的报道。

0: 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3: 好。”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5: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板路训练场地。
1: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7: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1: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7: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8: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

0: 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0: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2: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2: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0: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7: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8: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9: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8: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8: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 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1: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8: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12: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8: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5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11: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4: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15-5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3: 原来14-5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15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8: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3: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也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5: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 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4: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呢，它是计发计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1: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4: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0: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3: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0: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的报道。
6: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7: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6: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8: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6: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 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9: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6: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10: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6: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1: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6: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2: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0: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3: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4: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5: 没有，
16: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5: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3: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16: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的吗？
15: 没有。
16: 你也没买啊？
15: 没有。
16: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5: 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他说的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成了我们大队通知了。
16: 你后悔吗？今年？
15: 那肯定后悔呀。
13: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7: 小米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14: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0: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协商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香洲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2: 我买了那个回家的补贴那个保险嘛，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嘛，那个就是没有回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1: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3: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在种田地间的风险太大。
4: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3: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1: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5: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1: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5: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6: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这边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7: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8: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 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7: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倍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审和赔偿。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11: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10: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11: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12: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10: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11: 我当时在一个池塘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10: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3: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10: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11: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0: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11: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这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0: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4: 就要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0: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0: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11: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苏州府衙半夜来了个漂亮小伙，这小子顶多不超过20岁，那狂的是不得了啊，嗷嗷直叫，大骂黄天霸、赵壁等人是皇家的走狗，今儿晚上他来要收庄包园。你看他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官差毫无惧色，简直是猖狂以极呀、啊！